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隔夜菜可以吃吗？研究发现，模拟冰箱冷藏环境，在四摄氏度下存放的各种菜，24小时后的亚硝酸盐含量和刚出锅的时候没什么变化，不到国家规定的亚硝酸盐限量值的1/3是可以吃的。而在常温下，也就是25摄氏度下，肉菜隔夜没事儿，但叶菜的亚硝酸盐会大量增加，所以蔬菜最好在6小时之内吃完。不是隔夜菜不能吃，而是要记得放进冰箱保存，最好剩荤不剩素，而凉菜就不要留了。隔夜菜第二顿必须充分热透，要在100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3分钟以上，最好加些葱姜蒜，调味又杀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淘米最好淘几次呢？一些人在淘米时担心淘不干净，会反复淘洗，直到水变得清澈才罢休。但这样米中的营养物质会流失得特别严重。米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些营养物质是溶于水的。不正确的淘米方式会使营养大打折扣，得不偿失。一般来说，淘米时间越长，营养物质流失的就越多。淘米要用

0: 凉水，不要用热水或者是流动的水来冲洗。淘米时也不要用力搓洗，米有很多营养都在表层，用力搓洗会使这部分营养损失严重。建议大家淘米时淘洗两次左右，把夹杂在米粒中间的泥沙杂屑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法国电影《基督山伯爵》的录音剪辑。

0: 影片根据法国十九世纪作家大仲马同名小说改编。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却是从跟一个真实历史人物的牵连开始的。曾经震惊世界、叱咤欧洲的拿破仑，由于1814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而被囚禁到地中海的爱尔巴岛。但是拥护拿破仑反对复辟的斗争并未停息，那些盼望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东山再起的人们，在等候，在谋划，在行动，波旁王朝的镇压也就更严酷、更凶残、更疯狂。要是说具有某种政治见解也成为一种时髦，故事中的主人公 Edmond Dantès 这个正直的水手，则除了他美丽的未婚妻、年迈的父亲和这浩瀚的大海，他的心中就再也没有装进过别的什么了。在亲人身边，他想念大海；在波涛汹涌的航行途中，他怀念亲人。这交替的快慰，就是当代斯的全部乐趣了。可是常年在陆地上等待远航的水手安全归来的亲人们，却感到是一种难忍的折磨。他们不再翘首于日复一日扑空的码头，这股被失望驱使的潮水又涌向了船主摩莱尔的家里。
1: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你就会跟我说这句话。
2: 那你让我怎么说呢？
1: 你尽说空话。
2: 我尽说空话？
1: 你原先跟我说你的船一定会在年初回来，可今天已经是三月底了。
2: 能怪我吗？可能遇到顶风了。
1: 我的话可不是风，也不会看什么风说什么话，我可不会随风断。
2: 你可太不讲理了。
1: 你骗我是为了让我放心，是想让我孩子再出一次海。
2: 22了还孩子？哦，行了行了，别发火了，要知道我也在着急。
1: 你也在着急？你着急你那东方地毯怕沉在海底叫鱼吃了，我着急的是船上的埃德蒙，我的独生子。
2: 是啊，这我懂。
1: 我看你就是不懂，你只有个女儿，她不会当水手去冒风险。
3: 哦，当戴斯先生用不着太担心了，法老号是条漂亮的船。
1: 法老号是条漂亮的船，做摆饰很漂亮，可你不想想，朋友的孩子到你家里看到这么个玩意儿，等长大了就坐着这样的船到野蛮人的地方去了。我老伴在世的时候就怕这孩子让坏女人骗走，倒让你这个老家伙跟法老号给骗走了。我真是忍不住了，去你的法老号，我就让他这样。
0: 暴躁的老当代斯都不顾图个吉利了。法老号商船当然不会因为老当代斯周翻了他的模型而在海上遇到不测，不过一路上却也是几经艰险，亏了当代斯这个能干的大副，才平安地行驶在回马赛的途中。因此船长就更是事事看重这个年轻的助手。
4: 当代斯，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5: 是，船长。
4: 我刚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在那不勒斯港停靠的时候，我听到个可怕的消息。我决定到拿破仑皇帝那儿去。
6: 可是船长，莫雷尔在等他的船跟货呢。
4: 如果你觉得莫雷尔的利益要比国家利益还重，那等到了阿尔巴岛，你留下还是？

0: 我们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船长和他的大副都不是喜欢在言语上多费口舌的人。 可总不能因此而把他定为选用水手的标准吧。经受了一路风暴的当戴斯，就不得不再继续忍住卡德鲁斯的絮叨，而仅仅是絮叨，对卡德鲁斯就算是最大的美德了。
1: 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听到那消息，他直发毛，想把我们带哪儿去？他怎么打算的？
2: 要把他送到阿尔巴岛。
3: 阿尔巴岛？
1: 对。 哎，这人呐，到家更晚了，我老婆又要以为我在路上鬼混了。我们走我们的，说定了。你不会蠢到跟他一起干吧？
2: 我尊重他所做的决定，但是这并不等于我赞成他的主张。你说的对，他满意了，你爸爸跟你未婚妻就不满意了。
0: 那么，谁驾驶这船？我。可是，未婚妻 Miss Des 又得为法老号中途停靠艾尔巴岛增添多少难耐的时刻？这对青年军官菲尔呢，就该是个好时机了。
2: 你好啊，Miss Des，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哦，你好，菲尔娜。对不起，我没看见你。你好像不高兴。法老号一直没有消息。没有。他会回来的，一定会的。哦，听我说，不要这样悲观，Miss Des。埃德蒙是个勇敢的人，连他的船长也觉得没人比得上他。他会回来，会回来的。
4: 你这么说使我非常感动。当戴斯是我好朋友，
2: 我希望他幸福，也希望你幸福。你太折磨自己了，这都是我的不好。我是多么希望你能把我忘掉，忘掉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吗？相反，我要带着这些美好的回忆活下去，我的未来就靠这些回忆。这些回忆能使我战胜孤独。菲尔娜。
4: 为什么我们还要见面呢？最好你还是离开吧，还是忘掉过去吧。
2: 别要求我做懦夫。我没有求得你的爱，你要看不起我，我就没法活下去。哦，军官先生，菲尔娜先生，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没想到见到你。
4: 啊，你怎么老不来？我真该骂你几句。我女儿整天跟我说起你。妈妈，你真好。
2: 只有你能够给他鼓劲儿，特别是他还老在等着那个水手。
4: 那个家伙。妈妈，我求求你别再说了。
2: 太太，请允许我告辞了。哦，菲尔娜先生，你给我说说，你是个建国大世面的人，拿破仑是不是快倒台了？大概是的。哦，是不是又要来一次革命了？不会的，你放心。
4: 听说路易十八又要回来当国王了，是真的吗？
2: 确实如此。哦，
4: 这么大的人物我不认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有胆量的人，尽管他哥哥让人砍了脑袋，他还来。
2: 是啊，是啊。哦，
4: 菲尔娜先生，
2: 再见了，太太，回见 ，Miss Des。
0: 现在你很少出远门了，希望能常常见到你。
2: 那当然了，下次休假来。
4: 下次休假，说定了啊。
0: 菲尔南先生翩翩风度，彬彬有礼，丈母娘倒宁可找这样一个女婿。不过菲尔南，他坚信福音书上这样一句话：你总会找到的。 这样的欢呼对青年军官菲尔南是牵动不起什么激情的。盼到了亲人归来的老当戴斯和梅塞德斯，随着涌向码头的人群，他们甚至都不怕当着人流下激动的眼泪。

0: 儿子，可想你了。是你呀，爸爸。能把这条又破又漏的船开回来，还真有你的。
1: 他真给你做脸了，没有他我们完了。风暴可厉害了。
0: 你们俩怎么都不吭声啊？
1: 你好啊，Mrs.，就会说个你好。你们当水手的怎么那么笨呢？哦，当然，人多了不好意思，可以后日子长着呢。
2: 那么我呢，没我的份儿。哎，我真快活，不知道有多快活，快活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你就先想一想。
1: 想好了再跟我们说吧，好几个月了，我们总有些事要谈谈。啊，你觉得你的事儿比我们要紧，那好吧，我们只好告退了。
2: 是啊是啊，你们俩到行内去等我，我女儿会用咖啡招待你的。
1: 得，我不亲你了，免得让我心里觉着你又要走了。
2: 好，先回去吧。
1: 走吧，
2: 一会儿
1: 他会来的，走吧。 再见，一会儿见。
3: 好了，这久别重逢之夜，还是留给这对年轻人吧。怎么忽然那么忧愁啊？本来今天晚上我不想告诉你的，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感到短暂的幸福。怎么会是短暂的？幸福刚开始啊。不，爱的吗？ 要知道，我原来想明天跟你说的。我太脆弱了，不能做一个水手的妻子。你心里真正爱的是海洋，你一走就是几个月、几年，海陪伴着你，抚摸着你，爱护着你，安慰着你。你有了海洋，就永远不会觉得厌倦。可我，我并不是那么爱陆地。 陆地是坚硬的、无情的，我太脆弱了，对付不了的。爱的吗？只有在你怀抱里，我才觉得有力量。可你又总是离我那么遥远。 只要看到这个戒指，就会觉得有力量。等等，不，爱的吗？你必须在海洋和我之间选择，到底给谁？是给海洋，还是给我？要是送给海洋，就把它扔进去；要是把它送给我，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的
2: ，Mercedes。 我已经选择好了，我不会把它给海洋的。可是，海洋是我的老伙伴儿，我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Mercedes。所以你别见怪，我们得快一点结婚，快一点。你成了我的妻子，我就不会走了，我亲爱的。
3: 还有什么能使我们两个人分离的呢？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现在，你可该跟我笑一笑了。
4: 欢笑，人世间的欢笑，当它被攫取为专利，被当作赌棍手中的筹码，被用以做谋官进爵的贿赂，对苦难的灵魂，它就只不过是虚幻的安慰了。
0: 你听听在小酒店里的密谋吧。他的一方是青年军官菲尔纳，另一方就是水手卡特鲁斯。菲尔纳就是这样找到了一封信，可以帮助他最终夺取爱情。这封信就在卡特鲁斯手里。密谋的结果当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你瞧，一个人愿意当笨蛋去帮别人的忙，总是有好处的。船长上岸之前要我给个朋友送这封信，当时我就想到这也许会对你有用处。给你，叔叔，对不对？
5: 哦，不不，那何必这样呢？我们是老交情了，这封信要拿出去，叛乱分子就跑不了了，是吗？
4: 是的，
5: 我敢肯定，哪怕她漂亮，她也跑不了，因为警察局的人，他们可不管漂亮不漂亮。

0: 你不敢，我也不敢，对吗？
1: 何必开这种玩笑？一个人出卖朋友，可不是小事儿。
0: 没法子，我朋友多呀，
1: 足够你花一辈子了。
2: 不要以为卡德鲁斯就只是卑劣、猥琐、贪婪，他的能耐似乎还要大一些，否则检察官威耶夫也不会这样耐心地接待这位不速之客。
0: 说啊说啊，我听着呢。
3: 我们船长上艾尔巴岛之前，把这封信交给了我的朋友，趁他睡着了，我偷看了。是写给诺阿殿先生的。他呀，我听说他是……是啊，我可是打听到了不少。
0: 你是干这行的？于是呢？
3: 于是我打听到诺阿殿是您父亲用过的名字。我想要是让人家知道您的父亲是个叛乱分子，那就会叫您出丑的。
0: 你说的很对，我领情了。
3: 我主要是想到，如果这个送信的不是您抓到，如果审问的也不是您的话，那么内情就要传出去了。所以像这样的一类事情，我看最好还是悄悄地解决掉，特别是像您这样的世家。
2: 检察官威耶夫显然不需要这样详尽的说明，卡德鲁斯大概也不是在炫耀自己的才智，可是为了便于成交，还是说清楚些的好。交易还在秘密的进行，老当代斯为儿子举办订婚仪式的宴会却是宾客盈门，格外喜庆。
4: 你们别说了，莫莉，你来说几句。
5: 亲爱的埃德蒙，你做出了不愿意当船长的决定，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不过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为了……
6: 为了什么？
5: 离不开你这位漂亮的未婚妻。Mercedes，你夺了我的船长，可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我了解他，他一定也会像船长一样的。
4: 你听听，
5: 为这美满的婚姻导航。
4: 说得好，说得好。
5: 最后我想说，
4: 那么到最后你再慢慢说吧。说得够多的了，还是让我们活动活动两条腿吧，来吧，奏乐吧。
2: 在这欢腾的舞会中，人们怎么会去注意一个青年军官往新郎挂在椅背上的外套口袋里塞进一样什么东西，也没顾得上查看，仿佛是赶来参加婚礼的卡德鲁斯竟是从一辆刚停下的警车上下来。
7: 哎，你来了，哪儿去了？当你死了呢？
0: 我死了你们也不会哭的。
4: 不知道你来不来，吃的给你留着呢。
0: 我来吃。
8: 你怎么晚了，卡德鲁斯先生？
0: 出了件有趣的事儿，不过我得先润润嗓子再说。我是顶着太阳兴冲冲的走来的，出了身大汗，嘴里干极了。来，干杯。
5: 警察局长来这有何公干？
9: 我带来一张拘捕令。你们这谁是埃德蒙·当戴斯？
7: 我就是。
9: 埃德蒙·当戴斯，我是奉命来逮捕你的。
4: 简直不像话，太荒唐了。
5: 埃德蒙·当戴斯从不干坏事，我敢担保他是个老实人。
9: 用不着你说，让他说。
7: 我犯了什么罪？
9: 我不知道，先生，审问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4: 听见吗？不许把我儿子带走。
7: 别说了，他是奉命来的，不能怪他呀。
4: 这种事儿只有下流人干得出来。
9: 别看我好说话，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4: 我也一样，平白无故的抓人，只有没心肝的人干得出来。
9: 别给他罪上加罪了，
4: 而无辜的人是无罪可加的。

0: 求求你了。
1: 啊，够了啊！太不像话，太不像话！
2: 你别着急了，也许是弄错了，也许是我忘了办理海关手续了，也许是他们想调查法老号船长。
3: 别多说了，跟我走。
0: 你不能抓他，你没这个权利。
3: 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
0: 哦，那把我抓走吧，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走。
2: 别哭了，别哭了。
0: 我怕。
2: 别害怕。
0: 真有点怕。
2: 我会回来的，再也不离开你。
3: 跟我们走。
4: 好了，要知道。
1: 可是，艾德蒙。
0: 艾德蒙，哦，放开我！

0: 究竟我犯了什么罪，检察官先生？
1: 现在我还不十分清楚，不过关于这一点，也许我马上就能够满足你。
0: 我没带任何武器。
1: 这样我更放心。对不起。
2: 检察官当然要搜身，他完全知道要从犯人哪个口袋里找到他要找的东西。
1: 一封普通的信，它往往比武器更可怕。
0: 检察官先生，我不明白。
1: 嗯哼，你会明白的。你们到埃尔巴岛的时候，你偶然的当上了一名给拿破仑党送信的人了。
0: 可是先生，
1: 显然你一点不知道。
0: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封信大概是有人暗地里塞在我口袋里的，一定是这么回事。
1: 那么有意陷害你的是谁呢？
0: 不知道，我没有任何仇人。
1: 那好，我想要知道的正是你的朋友。你在哪儿？在什么时候去见这位诺瓦提耶？
0: 我跟你一样不认识他。
1: 哈，你嘲笑我。
0: 检察官先生，既然我不能使你相信我，那么我就请求你尽快的公开审问我吧。我强烈的要求为我自己辩护的权利，要求让我的朋友出庭为我作证，他们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的。
1: 这是你的权利，没有人反对。
0: 我一定要当众证明我是没有罪的。
1: 公开审判？何必为这么点小事兴师动众呢？想一想看，这确实是件小事。如果把时间都花在这种小事上，就没有时间致力于重大的事情了。
0: 一个人的名誉可不是件小事，检察官先生。
1: 请注意，你这是错把无理当作直爽的。你这样我很欣赏，罪犯一般都是机灵的，卑躬屈膝的。难道你真是无辜的吗？
0: 如果你给我机会和时间，我就能证明这一点。
1: 那么为了证明我对你的良好意愿，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自由了。
0: 自由？
1: 对，如果你有罪，你就会体会到国王的法律比拿破仑的宽大得多，他会给一个鲁莽的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反省机会。如果你是无辜的，我相信那你一定会更加领我的情了。现在你唯一的罪名就是这封信。瞧，这样处理了，你再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要履行个小小的手续就能回家了。
0: 请让我。
1: 不，不必了，我不过尽了我的职责。请你陪这位先生去。
2: 真是一位多么公正的检察官啊。当戴斯被卫兵押送走出检察官办公室，他还在想着赶快回去安抚他的父亲和梅塞德斯，告诉他们他是如何的遇见了一位天使般的检察官。而当他被连夜送往设在孤岛上的一座专为关押重犯的伊夫堡监狱，难道魔鬼们竟敢这样公然篡改天使的指令？
3: 近点。

0: 站一进点，上岸去，快走！啊，你快给我走！
1: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快走！干什么？走！
1: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
0: 带你去参观伊夫堡。
1: 可伊夫堡没有法官呢。啊，
0: 这儿可有牢固的墙。
1: 可我没有犯罪。
0: 你没罪，你就放心吧。
1: 放开我！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个家伙该安静一会儿了，不吵了。这回他得好好睡一觉呢，谁叫他刚才又吵又闹，没个完呢啊！当戴斯受尽了那些被遗忘的囚徒在黑牢里所受的各种各样的苦痛。起初他很高傲，因为他是无罪的。 然而，他的囚徒身份迫使他从高傲的顶上跌落下来，而恳求得到一些生活上的照顾。即使这样，也没能使他的处境有多少改变。他又转而祈求上帝，最后只得采取绝食，以期尽快结束人生的历程。他一动不动地躺。 渐渐地进入了一种昏迷的恍惚之中。这是什么声音？这样清冽，又这样清晰。当判明这是一阵阵挖土的声音，仿佛是希望的钟声又在耳畔敲击。 当戴斯振作起来，在自己的床下，对着传来声音的方向挖掘起来。只要错过狱卒送饭的时刻，现在他又有足够的时间了。

0: 是，人类竟要在这样的相见中去寻求他们的欢悦吗？
1: 在地牢里，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见面了，就在这种相见和拥抱里产生了希望。只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才懂得什么是友爱。
2: 究竟为什么只有不幸才能使我们见面呢？我都快疯了。
1: 两个人更有力量，为了见到你，这堵墙我挖了几个月了。一个人，光一个人是成不了事的。
2: 你已经救了我了。你是谁？
1: 我是法利亚神父，不过现在我跟其他受苦人一样。过去为了维护我信仰的崇高原则，我为自由斗争过，可自由这个词也同样包含着多少谎言伪善。他们把我关在这里已经快有十年了。
2: 这太可怕了。
1: 你呢？你来这儿多少日子了？
2: 不知道，只知道是有人搞了个阴谋把我陷害了。这不可能是误抓的，我的亲人一定在为我到处奔走，一定是有人为了掩盖真相把我给陷害了。有时候我像生活在噩梦里，就对自己说天亮了，回家了，全家都笑了。可是我忽然害怕了，怕我听见的笑声，怕我会失去理智，就拼命想叫自己清醒过来。
1: 你会清醒过来？
2: 不会了。
1: 不对，特别在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了。千万不要绝望，我相信人们终究会相互帮助，而不是彼此仇视。
2: 可那些看守那样的人类形象是不会叫人产生希望的。
1: 愚蠢是多么残酷，他们的头脑多么狭窄，最坏的监狱就是人的头脑。看守们也不过是被迫为别人效劳的囚犯。
2: 我开始什么都怀疑了，除了仇恨。
1: 可是爱会胜过一切的。乌云不该挡住你的眼睛，使你看不见星星。星星在闪闪发光，像自由一样。
2: 自由？那就是再见的我的亲人，无情地惩罚那些使我遭到不幸的人，揭露他们，叫他们听凭我摆布。我要报仇，无情的报仇，我要毫不留情。
1: 我过去是一个善良的人，宽厚的人，
2: 可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儿，那埃德蒙·当泰斯将是另外一个人。
0: 陷害的罗网却还没有收口，因为青年军官菲尔南所要找的还没有到手，就只得请检察官亲自出面接见仍在痛苦地等候着未婚夫的梅塞德斯了。当然还得由体贴入微的菲尔南陪伴着来到维耶夫先生的办公室。
3: 我要告诉你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可从你的再三询问里更显出你对那个不幸青年的真挚感情，这倒叫我难以启齿了。
4: 这不是真的。
3: 叫我怎么说好呢？在一次越狱中，埃德蒙·当泰斯淹死了，而且他中了一枪。
2: 太可怕了。
3: 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尽力帮忙，可是法律无情，我也无能为力。我想尽了办法，都试了，没放过一个机会。
2: 这我知道，检察官先生，完全相信。不知道说什么来减轻你的痛苦，可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我将会永远怀念我的朋友。所以今后我生活的目的是
4: 即使不能安慰你，也至少要帮助你，要保护你。
0: 费尔南胜利了，留在梅斯戴斯心中的就只是死去的当戴斯。从这以后，费尔南自然还是以他一贯的仁慈，允许终于成为他妻子的梅斯戴斯悼念那只不过在死牢里活着的囚犯。然而死牢里却在一刻不停地寻觅着生路。
2: 当戴斯，再加上勇气和我们的相互帮助，我们一定能把这通道挖到主墙，把挖出来的东西从这个窗口扔到海里去。你估计这要花多少时间呢？啊，这个我不知道，不过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另外呢，我想就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来增长你的知识。要是有一天我们能够重见天日，当戴斯，你也许会生活在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环境里。恐怕我是进不了你所说的那个世界的。我们要能逃出去，当戴斯，我们会很富，有花不完的钱，

知道一个秘密，宝藏藏在基督山岛上。在我关进这座监狱之前，我已经知道可能被捕。我跟一个男友乘着小破船一起逃到了海上，天边出现了一个小岛，我们就上去了，想在小岛上找点吃的东西。一大早我们就出去打猎，一直到太阳出来，我们也没有找到什么野兽。

0: 突然，我的朋友发现了一条停泊在岛边的大船，相隔有好几列，我们觉得奇怪，就走过去，看见船上的人上了岸，卸下了一批不知道装着什么货物的箱子，我们决定藏起来，因为那些人的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一帮海盗。他们在海盗头领的带领下，沿着一条似乎很熟悉的小路往前走。我们从远处又困惑又紧张地看着这支奇怪的行列。毫无疑问，这些海盗正在把他们抢来的东西藏起来，藏在这个荒岛上，来逃避人们的耳目和法网，藏在这个基督山岛上。那头领十分警觉地到处张望，他在走进一个好像是洞窟的进口之前还布了岗哨，他移动了一块很大的石头打开了洞口，其他的人也跟着进去了。当时我们决定也要进这个洞窟。在洞里，一片神奇的景象呈现在我们眼前。在火把底下，我们看见一大堆光彩夺目的金银财宝。我的难友惊慌得不知所措，他脚底下的石头滑下来了，那声音惊动了海盗。在这力量悬殊的搏斗里，我的难友被他们杀死了。他们把我抓到了船上，他们逼着问我是怎么发现他们的窝的。这时候暴风雨来了，把船打沉了，只有我活了下来，一条法国船把我给救上来了。可是经过盘问，我被认出来了，于是就把我关进了这座监狱。
1: 那你是知道这宝藏的唯一活着的人了？
0: 对，不过这笔财富再也不会归还原主了，我们有义务把这笔财富全都用在正义的事业上。
1: 我们要是能逃出去，你该多么有权势，特别是在这金钱万能的世界里。
0: 这笔财富也有你的份儿，因为没有你，我将一事无成。
1: 我怎么才能不辜负这样的信任呢？
0: 只要能够克服虚荣的诱惑。
1: 你放心，法爷，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副宝。
2: 可是这几乎凭手指开掘的宏伟工程，终于使老迈的法利亚神父倒下了。
1: 法利亚，
3: 我不行了。
1: 法利亚，你怎么了？
3: 我不行，
1: 法利亚，
3: 我没力。
1: 法利亚，法利亚，法利亚，
3: 这么多年白发了，
1: 你会好起来的。来，来，

0: 我不行了。
1: 不，这不可能，法力，你不能死在这儿。
0: 你知道，在牢里，在宫殿里，人总要死的。我们能带着去见死神的，就是我们的良心。使我忧虑的不是死亡的虚无，而是生命的虚无。这些你都会遇到。
1: 要是你离开我，我宁愿死。
0: 不，不，你不能死。很快，你就会逃出去。你会很富，还会有权有势，去把基督山的宝藏弄到手。
1: 我怎么能逃出去？至少还得花2年功夫才能挖好啊！
0: 听我说，当代斯，好好听着。我知道监狱的老规矩，你照我说的做。
2: 法利亚神父断续地向他年轻的难友留下最后的嘱咐，从此他就一无所求了。监狱里那装裹尸体的布袋都是预先缝制，以备随时取用。装殓完毕，先停放在牢房里，也许是等候着指定的时刻。直到深夜，狱卒才又来打开牢门。
3: 你看这口袋多好啊！
4: 那也得扔海里去。
3: 哇，他们可真是舍得呀。转个身，你抓住了？
4: 不好抓，可我抓住了。
5: 留神台阶儿。

0: 瘦老头还真挺沉的呢。
1: 我发现一个人临死前每年骨头要重半磅，
0: 这样一来沉下去就更快了。哎呀，抬不动了
1: 啊，这也得练练。
0: 算了，就扔在这儿吧。
1: 哎，不不不，抬远点，你忘了上次砸在岩石上了。我干活就地道。哎，

0: 啊，就这儿啊，这儿妥当些。好了，一路平安，神父，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好，我们走吧。
1: 这就是俗话说上天去了。当神父的就占这么点便宜，这会儿准已经到了。狱卒们怎么会料到口袋里装的不是神父的尸体？当代死也从没有想过他竟是这样的逃出这间死牢。 天亮以后，当代斯刚被一个青年渔民救上岸来，又遇上宪兵在挨户搜查，这并不出当代斯所料，倒是这个青年渔民竟毫不犹豫地把逃犯藏进了地窖。来了，我来了，这就来，我来了。
2: 啊，你忙啊，马六。
3: 你好，
2: 好久没见面了啊！好像昨天还见过面嘛。啊，光阴过得真快呀、啊。
3: 确实，有一个囚犯从衣服堡逃出来了。
2: 能吗？你们费了那么大劲儿把人抓来了，怎么又不好好看住他们呢？
3: 说正经的，你有没有看见附近有外地人？
2: 没有，一个也没有，
3: 连一条鱼也没有。
2: 太可惜了。
3: 谁要能提供逃犯的情况，告诉你爸，他就会得到很大的一笔赏金。啊，
2: 赏金，一笔赏金，
3: 赏金的数目还不小呢。啊，
2: 我求求你别说了，我现在是穷的不能再穷了。
3: 你个混小子怎么不打我这儿过呢？
2: 今天早晨你真的没看到那混小子打这儿过吗？
3: 就看见你们，我是说。
2: 就看见你们了，我怎么说好呢？
3: 再想想，可是一笔很大的赏金呐！
2: 我想要，可想要也要不着。
3: 你想不想知道你挖苦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就这个，
2: 这就是那赏金呐！你们好大方啊！
3: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撒谎，反正以后你听到什么就来告诉我们。 这对你可是大有好处的，懂吗？这个人给钱没用，打也没用，大概他真不知道。这帮人坏透了。
2: 他们这帮人不好惹。
3: 我耍了他们一下，我不愿意把你讲出来，可也不能不讲几句啊。你救了我，要是再让他们抓进去，我就活不了了。我
2: 看你脸色不太好啊。你关了多少年了？我说不上来呀。今年是1831年。 今天是8月9号，去年的8月9号出了个新国王，路易菲利普，又换上他了。我绝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是我的生日。哎，你怎么了？17年了，整整17年了，可怜的朋友。
3: 为了救我，你不怕坐牢的危险，你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自由。我知道自由多宝贵，你真了不起。
2: 哦，了不起，你过奖了。这是因为你好久没跟外界人接触了。你从我的地窖里可能看出我不是个好人。要知道。 因为我要做个老实人。啊,
0: 于是我就做了个走私犯。要过日子嘛，日子不好过嘛。
1: 你马上会阔起来，很阔。我给你一笔财产。
0: 你真不像是从伊夫堡逃出来的，像疯人院来的。
1: 我知道一个埋宝藏的地方，只要有一条船就可以找。

0: 一切就像法利亚神父所描述的那样，成箱成箱的金银财宝在基督山岛上一个石洞里被找出来了。伊夫堡的逃犯顿时变成了亿万富翁，青年渔民 Mario 就此成了当代斯的心腹伙伴。这在生活中见不着，在故事里听一听也够使人神往的了。
1: 啊，可怜的朋友，你别这样叫我了。我希望你今后跟我说话的时候要用尊敬的口吻，而且要养成

0: 习惯，这很重要
1: 啊。当戴斯先生，您是不是中暑在说胡话啊？
0: 别用我这个姓了，现在我是基督山伯爵了。
1: 哦，伯爵先生，到底成了，弄这个新祖宗了。
0: 我是买来的，就是死人也能买卖。我刚从一个破落的意大利王子那里弄了一个真正的爵位，加上我的财富、气派、风度，人只盲目地相信他所看到的东西。现在我什么都有了，要打击上层人物，就必须有勇气把自己降低成为像他们那样的小人。我们现在回法国去 ，Mario。
2: 难道就不去看望一下家乡，探问一下亲人的下落？要去的，这就要去探望家乡，这亲切而又令人伤感的地方，不见亲人，那简陋的房屋也更加破败了。
3: 哦，你吓了我一跳。啊，我当是我老婆呢。
0: 我看见门开着，就冒昧的进来了。
3: 哦，顾客上门，还有什么冒昧不冒昧啊？
0: 对不起，我打搅您了。没别的，我只是想跟您打听个事儿。当特斯先生他不住在这儿了。
3: 哦，那可怜的老头，他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再也用不着为付房钱发愁了。啊，请你别见怪，我开玩笑。他死了三年了。
0: 三年了？
3: 你是他亲戚，怎么这儿从来没见过你？
0: 哦，是的，是的，我是他儿子的朋友。
3: 那个囚犯？
0: 是的，我是在监狱里认识他的。
3: 啊，他整天说他这个儿子，可他一直不相信他儿子死了。
0: 那么，那年轻姑娘怎么样了？当泰斯常跟我说起的，他的未婚妻 ，Mercedes。
3: 啊，我不认识他。我搬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这儿很久了，大概是他妈妈死了以后就走了。
0: 他现在在哪儿？
3: 谁也不知道。啊，没人再说起过他。
0: 那老人就这么死了，没人照看，没人管。
3: 哦，有人在身边的，多亏那个船主，那个莫莱尔，一直陪着他，料理他的后事。
0: 他死的时候很困苦，
3: 多亏了莫莱尔。那时候他自己的法老号已经沉了，他的生意也很清淡。
0: 可怜的人。那么只有莫雷尔帮助过埃德蒙的父亲了。埃德蒙还经常跟我提起个叫卡德鲁斯的，是他的好朋友。
3: 好朋友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钱买下了那个加德小客店。在这之前他去告了当代斯的父亲，硬逼着他还债，说他儿子欠了他的钱。
0: 他的儿子？当代斯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这笔钱吗？
3: 哎，他可是拿出一些字据来。
0: 那是伪造的，
3: 谁知道？反正他干得够差劲的，钱还是莫莱尔还的。
0: 总是他出来帮忙。
3: 是的，但愿他到了天堂里能得到报答，因为他在这人间，老天爷好像把他给忘了。
0: 也许不一定是这样吧。
3: 一定是这样。法老号沉了以后，这个好心的人就破产了。
0: 破产了？
3: 对，没希望了，除非出奇迹。可我不相信会出奇迹。哪见过一条船过了三年还能回来的？
0: 没见过，从来没见过。
3: 除非是一条鬼怪驾驶的船。
2: 奇迹终于出现了，重又开进马赛港口的是一艘崭新的法老号。
4: 哪有这种事？
2: 我们不难猜到的那个奇迹创造者也默不作声地挤在人群后面。
5: 是回来了，
6: 三年前，三年
5: 前，法老号，哦，法老号，我的船回来了，哦，我简直不敢相信，法老号回来了。

0: 哪有这种事啊？
1: 年轻时的梦想又好像在我眼前了。

法老好，我觉得生活又重新开始了。现在我们要去对付另外一些人了。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请听法国电影《基督山伯爵》的录音剪辑。当代斯只有先去找那个卡德鲁斯。卡德鲁斯的小客店设在远离马赛的一个路口上，四周没有别的人家，在这里做什么样的生意都很方便。
2: 啊，过路的先生，欢迎您了。准是这阵风把您吹来的，一会儿就要下雷阵雨了，嘿，您就在这儿住下吧，在这儿过夜啊。
3: 是，当然了。
2: 请进，我来牵马。哦，过来过来过来。啊，您还没见过我老婆呢，就像朵花似的。烧的一手好菜，她可美了，您可以饱饱眼福，吃顿饱饭。莱欧娜在哪儿？哎，莱欧娜。
4: 来了。
2: 好了好了，您请坐吧。您的脸色不好，我看您得先喝点本地酒提提神。嗨，这酒可上口了，不管喝多少都不会上头。来来来，莱欧娜，快，我们先慢慢喝起来啊。啊，你把灯也带过来。
3: 啊，不，不用了，一路上太阳大，土又多，眼睛不舒服。
2: 啊，您从远处来？
3: 从马赛来。
2: 啊，马赛，嘿嘿，我真想这个地方，因为我的朋友都在那儿。
3: 是啊，我知道。
2: 啊，您知道？
3: 有人常跟我谈起你。
2: 在马赛？
3: 对，不如说在伊夫堡。
2: 在伊夫堡？
3: 卡德鲁斯先生，我并不是偶然到你这个小客店来的，我是受了你的好朋友的委托来找你的，你的忠实的朋友埃德蒙·当泰斯。
2: 埃德蒙·当泰斯？可是我听说他早就死了。
3: 他是死了，不过我跟他挺熟。
2: 啊，您看多怪，昨天我还跟我老婆说起的，莱奥娜听见了，这位先生认识他。
4: 伊夫堡的那个囚犯？
3: 对，那囚犯。
4: 真巧啊，这世界可真小啊。
2: 您怎么认识他的？
3: 我在伊夫堡当了不少年医生，我跟当泰斯接下来很深的友谊，我很器重他，而且我相信他坐牢是受了别人冤枉。
2: 哎，我一直说他是无辜的，不信您问问我老婆。他被捕的那一天我差点昏过去，后来听说他在越狱的时候叫人给打死了，我哭得好伤心的，像死了亲兄弟一样。您说这样他怎么会忘了我？
3: 坐牢的人是不会忘记任何人的，他活下去就是为了记住一切。我们那位不幸的朋友委托我给他办一件事。
2: 办件事？
3: 当泰斯在监狱里头有个难友，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在百日王朝的时候被当作保皇党关进去了，进监狱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才躲过搜查，把这三颗钻石保存下来。这钻石价值连城，要是他能出狱就能让他重新起价。后来那囚犯病了，当泰斯对他非常的关心，日夜服侍他，那囚犯死的时候就把这三颗钻石交给他了。当泰斯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后来在他越狱之前把这三颗钻石交给我了，他托付我说要是他死了，叫我就用这三颗钻石去报答那些在他坐牢的时候对他忠实的和帮助过他父亲的人。我现在就是要找当泰斯的朋友。
2: 他的朋友？哦，您别多费心了，他的朋友可不多呀。今天您找到我这儿来，您算是找对了。这是埃德蒙在天之灵给您指的路，为了让埃德蒙能出狱，我东奔西走，到处求人，甚至求过检察官维耶夫先生。事情很清楚，就为了替他奔走，我受到了怀疑，不得不离开马赛。
4: 苦啊，也不得不关掉我们的店。
2: 是啊，为了他的老爸爸，我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到这儿来以后还定期的周济他。虽然我离开了，他可什么都不缺呀，就差我亲自照料他了。
3: 你对他的这片诚心使我深受感动。 听上去那么真挚
2: 啊！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呵呵，我敢赌咒，要有半句假话，叫我老婆马上就死。
3: 你怕打雷吗？
2: 不不不不不，您知道，因为我太激动了，心里直扑腾。啊，这多美呀！一想起埃德蒙，我真想哭啊。
3: 那你就哭吧，真挚的眼泪是不会被人耻笑的。可耻的不是自己哭，而是叫别人哭。
2: 我没什么抬不起头来的。
3: 那好吧，这颗给你，卡德鲁斯先生。
2: 那么您说那两颗呢？
3: 当泰斯常提起他的未婚妻梅尔塞德斯，还有一个叫费尔南。
2: 谁？费尔南德·莫塞夫。
3: 费尔南德·莫塞夫，我找他们。
2: 啊，提提这些人倒是可以讲讲。
4: 把钻石给这种人？
2: 是啊。
3: 什么意思？
2: 实在太可耻了，他们的为人真是叫人看着生气。
4: 那个 Mercedes 真是太下贱了。
3: 别说了，我朋友一谈起他就充满了深情，对你们这种话埃德蒙在天之灵是不能容忍的。
2: 啊，当然了当然了，我明白。可是您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事实啊。梅塞德斯小姐觉得覆盖尸体的白布没有军服那么威风。
4: 要知道费尔纳德·莫塞夫是个美男子，
2: 他们结婚连请都没请我们。
4: 就是请我们也不去，我们有我们的人格。
2: 看在埃德蒙面上，我们也不能去。
3: 不会那样吧？她是那么经常的弹琴的姑娘，那么的爱的。
2: 对不起，她现在是将军太太了。
4: 听说他们还是巴黎的大富翁呢。
2: 可是怎么发的财不清楚，的确是来历不清。不知道费尔南到东方跟希腊人土耳其人怎么鬼混了一下，回来他就成了富翁了。后来这位漂亮的军官就受了封，将来他还要进先贤祠呢。这就是今天的世道先生。
4: 怎么，您不舒服了？
2: 您大概是饿了吧。
3: 不不不是的，我只是想去休息休息一会儿。
2: 啊，那好那好，就这样。睡一觉就好了。
4: 我去给您弄点什么热的喝喝，睡得舒服点。
3: 不不用了，谢谢。
2: 哎，别跟先生啰嗦了，请这边走。啊，有什么办法呢？一谈起死去的朋友总是这么回事。我想要是埃德蒙看到今晚您跟我们在一起该多高兴。
3: 他会高兴吗？
2: 会的。
3: 你不觉得对于人间的丑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全都忘掉吗？
2: 啊，您错了，世上的事儿不是样样都好。不过也幸亏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总算还有几个好人。请吧。瞧，这是最好的一间。
4: 这间专留给朋友们住。
2: 那么东西交给我吧。好，行了，那您还要点什么？
3: 不要，我要一个人安静会儿。
0: 但是捧着这颗闪光耀眼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叫人怎么得安静？
4: 你想想，还有什么比这钻石更好的吗？
2: 有，还有两颗。
4: 哎，太贪心了。
2: 啊，这是做好事。既然他活腻了，就给他帮个忙吧。然后就洗手不干，老老实实过日子。
0: 真是个好心肠的卡德鲁斯，他可是一辈子干好事，他给过往的旅客没少帮忙。现在他又摸黑爬上楼来，推门举刀扑向床头。好事多磨，这一回他扑空了，床上没人。
5: 你的凶手恶魔，不许动，动我就打死你。你中了我的计了，卡特鲁斯，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2: 我求求你了，别开枪，饶命吧，都是他，都是他叫我干的。
4: 胆小鬼，太可恶了。
2: 这巫婆师傅鬼迷心窍了，我是不想干的，可林鸟总由不得我。
4: 废物，呸，是他逼我的。
2: 不，
4: 他吓唬我，打我。
2: 不，
4: 我可不想干呐。
2: 他是魔鬼，
3: 你到法官面前去说吧。
2: 啊，别送我到警察局，给我个机会吧，饶命。
3: 你谋杀的那些人，你饶过他们的命吗？
2: 我这是头一趟，我发誓是头一趟。
3: 是吗？你怎么那么看得起我呢？
2: 是那钻石让我老婆想疯了，他还给我喝了他的药酒。
4: 药酒？你这告密的！
2: 住口！哦，不，不要相信他，我确实是想杀了你，可我不是告密的。
4: 他是的，这次你算完了，连威尔霍先生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3: 威尔霍先生，
4: 我要是都说了，你饶了我吗？
3: 我饶了你。
2: 毒蛇，住口！
3: 你说吧。
4: 我信任你，你对于死去的朋友还那么忠实，你本来可以把钻石吞了。
2: 你要再说我就
3: 说下去。
4: 是他让艾德蒙关进伊夫堡的。
2: 不，这些胡言乱语都是他编出来的，他是想救他的狗命。
3: 让他说，不然就打死你。
4: 是他跟菲尔南德蒙塞夫告的鬼，把封信塞在艾德蒙口袋里，又去向威尔夫先生告发，这样就够了。
2: 不不不不，这套话是站不住脚的。
3: 好了，都弄清楚了，现在全都弄清楚了。
4: 他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3: 你一定要受到惩罚，第一个受到惩罚，你这凶手，你要受到惩罚。
6: 阿德鲁斯抓住他的妻子，掩护着自己退步下楼。
2: 你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

在楼下少不了一场格斗。狡诈的卡德鲁斯还是逃走了。

Cadrus! Fernan, Wherefore, 你们全都跑不了。

0: 突然出现在巴黎上层社会的基督山伯爵，他的富豪，他的好客，以及他的神秘，立即引起这个阶层的注意，成了一时谈论的中心。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基督山伯爵好像是十分偶然地搭救了一个从马上摔下来的年轻人阿尔贝。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当年的青年军官，现在是菲尔朗将军了。年轻人阿尔贝还远远称不上是画家，虽然他的卧室里挂满了他的习作。今天伤势快要痊愈的阿尔贝是多么高兴又在他家里见到搭救过他的这位恩人。
1: 你看，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这次事故倒是我因祸得福，多亏那个救我命的人，是我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友谊。多亏不能动弹卧床不起，才是我真正懂得了自由的价值。哦，你不能想象在这监狱里多叫人窒息啊。
2: 哦，可怜的囚犯，
1: 你替我想想，一个月没出门，我简直要疯了，我甚至不想拿起画笔了。
2: 这也没什么可遗憾的，懒散的时候画不出好画，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不要去画吧，除非有着欲望。

0: 太幸福了，坏就坏在都有了。我父母太溺爱我了，我有钱，有爱情。
1: 不是爱情，是女人，不要混为一谈。
0: 不饱经沧桑是不会有才能的，怎么办呢？
1: 等着吧，你会饱经沧桑的，相信生活吧。
0: 画得太不好了。
1: 还可以，只是你过于写实了点，照搬生活就是背叛生活。这墙上的灰颜色有种凄切的欢乐感。你刚才提到监狱，想想牢房的墙，你就会使用灰颜色，也就会理解蓝颜色。
0: 是吗？
1: 那得你来说呢，你是画家。
0: 哦，说不上来，我还得好好摸索呢。
1: 啊，不是去摸索，是去发现。在错误中摸索是最有害的了。要找你的真理，态度要真诚，要去发现人的内心世界。要表达一个人的眼神，只画出眼睛来是不成的。
2: 客人在一幅贵妇人的画像前站住了。啊，请先别看那幅静止的图画，先看看这位客人的眼神。这是年轻水手当代斯凝望着他未婚妻时的眼神，是这位小画家无法了解也难以描绘的眼神。
0: 这幅画不是我画的。真没想到你会欣赏这幅画。
1: 我很欣赏这画。
0: 我实在不能理解你。
1: 画是为欣赏它的人而存在的。依我看，一幅画完美而没有感情，还不如有感情而存在一些缺陷。就像爱情，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没有它，没有它带来的希望，没有它留下的回忆，我们就不能生活。我很欣赏这幅画，她这幅眼神是任何一个别的女人所没有的眼神。这眼神多么温柔，她表达了整个生活，生活的奥妙，生活的秘密。
0: 我们可以问问这位画中人，你所描绘的是不是像她？妈妈，向你介绍我的朋友基督山伯爵，看了这幅画，他非常了解你了。他刚才还在跟我用抒情的语言谈论你来着。
1: 夫人，请您原谅我这样放肆。如果我知道是……
3: 不用客气，先生。
0: 你用不着抱歉了，相反，倒是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多亏你，我才发现了我母亲。我是第一次发现你有着一种忧郁的神情，这是为什么呢？
3: 为了你的鲁莽，也为了你的轻率。
0: 你要引起我们的家庭纠纷了。你的奥妙，你的秘密，我没想到妈妈，你还要瞒着我的秘密。
3: 我没有可瞒着你的秘密。不过我对那些不像你那样了解我的人可能隐瞒。
1: 请你原谅我，现在我要告辞了，亲爱的朋友。
0: 哦，别走，我刚想要给你画个像呢。正好我就要发现你的奥妙，你的秘密，我感到了。
1: 根据你的印象画吧，明天再告诉你画得像不像。我今天有个约会。

0: 或使您觉得很奇怪吧，夫人，可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20年以前，我被迫永远离开了一个很像您的年轻姑娘。我实在太爱她了，我几乎忘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眼神。可刚才我又看见了，请您别见怪。
1: 这只能怪我。啊，是啊，只能怪我向你失去的情人。

0: 谢谢夫人，多谢您理解我。
1: 要是有一天你再见到他，也要尽量理解他，宽恕他，他肯定没有忘记你，也许他还爱你。

0: 还在这样相信着，期待着。
1: 你能不能不再期待呢？
0: 不能。
1: 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命运会回答你的，生活已经背叛了你，回答了你。
2: 不，当代斯将要求命运和生活做出新的回答。为此，基督山伯爵在公开露面之前，曾奔走于海内外，搜寻他所需要的生活的种种脚印，以作为复仇的子弹。

0: 身居在伯爵府内还不为外人所知的这位娇柔的东方少女，就将是一把用以惩罚恶人的利剑。
1: 我是来看看我的囚犯的。看见你这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很难过，海蒂。

0: 可是那叫你受难的魔鬼，他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看来你还得有很大的耐心呢。
1: 时间只是个现象，只要我们是报仇心切，仇早晚能报的。过去我只是个奴隶，现在多亏了你，我才自由了。我父母死后，我第一次又获得了希望。我活着就是为了惩罚我的仇人，我要报答你，服从你。到了该下手的那天，你尽管吩咐我。
0: 那一天快到了，海蒂，可我们还是要耐心，不动声色，一定要这样。一件事的真相不能随便向别人泄露。
2: 以毒攻毒，陷害和复仇采用的往往是同一个手法。在那一股基督山狂热的旋风中，伯爵府里飘来了落叶一般的请帖，但人们又不由得私下抱怨，这位高傲的伯爵竟是这样难以赏光。今天菲尔朗将军却赢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
3: 这可是你自己要来的哦，我父母的朋友可不如我的朋友那么有趣。
0: 这也可以让我增广点见识，我经常出门，很少接触上层。
3: 啊，爸爸。
0: 什么？
3: 我终于能够向你介绍我的朋友基督山伯爵。
4: 啊，
3: 他非常勇敢，救了我的命。
5: 我们全家欢迎您，先生，您救了我们家唯一的继承人。我知道我的妻子已经向您表示过她的谢意。
0: 你儿子充满友情的赞扬对我来说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5: 不，
3: 我生来热情奔放，经不起微笑的召唤。今儿晚上我还是想好好的乐一下。我不奉陪了，你自己周旋吧。
0: 您的儿子真是个与众不同的青年，
5: 然而他还不够老练，
0: 可是他很重友情，真正的朋友太少了，因此我很器重他。
5: 他也很器重您，有好多人一直在我耳边提起您，因为这个缘故我好像已经认识了您。您的眼睛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我也有同感。
5: 您是从东方来的？
0: 不错，也许我们在哪儿见过，在哪条船上，或者在哪个城市里。
5: 可能的，可能是我在军队那会儿，当时我还有好多理想，情愿为那些不认识的人出生入死。
0: 我确实听说过，在希腊有不少人都说你非常的勇敢。
5: 这是我的本分，一个人确实可能在战场上提升，但真正的勇敢要看在刀光剑影的沙龙里施展本领。
0: 这样的对阵往往伤亡更重。
5: 是啊，为了从事政治，为了做生意，过社交生活，我是忍痛脱离军界的。现在我没有敌人了，我有的只是对手，当然也有些例外了。譬如这位朋友，我很高兴把他介绍给你。亲爱的威夫，这就是你非常想认识的基督山伯爵先生。
6: 啊，幸会。
5: 检察官威夫先生，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个令人生畏的人。
6: 令人生畏但公正，只要您心胸坦荡，您就用不着怕我。
0: 您的心胸总不会比我更坦荡吧，检察官先生。
6: 那么我们真是生来的知己。请相信我，一个人还是怕死刑的。
0: 只有老实的人才怕死刑，因为经验证明，真正的坏人是顽固不化的。
6: 宽厚就是背叛，应该为社会伸张正义。
0: 可是死刑并不是真正的伸张正义。
6: 那您说该怎么办？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面对着一个罪犯，跟他谈哲学？
0: 我只希望对这个人这么说：既然今天你的罪行已经当众被证实，既然你已经被揭露，不，我不要求判处你死罪，相反的，我要你活下去，在你的堕落和耻辱里生活下去。你绝对逃不脱最严厉的惩罚。

0: 那惩罚就是要让你再也没有脸去见人。我没有权利剥夺你的生命，除非你自己愿意去死，想在死里忘掉一切。
1: 一个梦想家，
0: 今天的梦想就是明天的现实。
1: 理想家，
0: 理想家，对，跟你一样，检察官先生，对于人间的正义，相信到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这还不是理想家。
2: 相见恨晚，一经接触，检察官又如芒刺在身，他大概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可是当伯爵先生再次跟女主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完全还原了当代斯的身份，那激流翻腾的倾吐冲击着这个在迷雾中生活了20年的女人，清醒唤起了越发深沉的悲痛。
3: 哦，太可怕了，
0: 必须让你知道真相，梅赛德斯，这样的事不应该瞒着你。
3: 原来我器重的这个人是一个无耻小人，杀人凶手，我简直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0: 想起我爱你就能活下去，我们可以走，梅赛德斯，一切都还来得及。
3: 不，现在我得为我儿子着想，让我们牺牲自己来保全他和他的幸福。
0: 真正的幸福是不能建筑在谎言上的。
3: 我最大的希望是永远不让他知道这些丑恶，否则他会变成
0: 真正的人。你有责任告诉他。
3: 不，我不能这样做。你走吧，我求求你走吧，一切都过去了。
0: 好，我听你的，梅赛德斯。但是哪怕有一天你会恨我，我也绝不会饶恕那些使你痛苦的人。我要复仇是为了证明我始终是爱你的。
2: 爱神在彷徨，基督山伯爵却要到复仇之神那里去继续寻找利剑了。他走出大门，发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啊，也是他正要找的那个带着钻石逃跑的家伙。
0: 你，凯德鲁斯，是你？
4: 可是，
0: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会找到你。
4: 不，求求你，小点声，别说话。
0: 你在等什么人？
4: 没有，
0: 又要害人了？
4: 不，我全告诉你。可这儿不行，走吧，我跟你一块走。
0: 好吧，好吧，你跟我走，这回你别再想逃走了。
4: 我是执行命令，是维多克派我去的，他有一张关于威尔佛的警察局的卡片。
0: 这检察官居然也有把柄在别人手里，你说吧。
4: 在威尔佛跟他老婆结婚之前，他曾经勾引过一个姑娘，还生了个孩子。后来
0: 说下去，
4: 他逼着那姑娘把那孩子扔了。15岁的时候，他跟一帮流氓混在一起。
0: 在你卡德鲁斯嘴里，居然也会说出流氓这样的字眼来。
4: 到了20岁，他被捕了，现在贝内迪托还在牢里，卡片上住着私生子。
0: 他叫你去干什么？
4: 威胁威尔佛。要是他不听摆布，威德克就要把那孩子放出来接他的老底，接着让报馆掀出去，叫这个检察官翻不了身。
0: 于是一个人能不能自由，又要由你们的阴谋诡计来决定了。你去找威德克，就说威尔佛根本不听他那一套。
4: 我一定去，我也宁愿这样，我可不愿意跟威尔佛再见面。
0: 这样威道克马上就会把孩子放出来，至于以后那是我的事。你记住，我要置威尔佛于死地，你在这里边还有点用处。我发过誓要为被你和威尔佛害死的朋友报仇， 你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你的最后机会。
2: 警察局长维多克是想治一治不听他摆弄的检察官维耶夫。常言说官官相护，可是当他们不是为了对付老百姓的时候，就要官官相仇了。可这位局长不明白，富有的基督山伯爵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年轻的犯人贝尼迪托领走。只要肯花钱，囚犯也是能买到的。
5: 到底怎么回事？我这是在哪儿？
6: 在我家。
5: 你要我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6: 你的朋友。
5: 那么直说吧，刚从牢里出来的人什么都不忌讳，干什么坏事？给多少钱？我可先告诉你啊，我不杀人这太危险。
6: 我决定要帮你一个忙。
5: 为什么？玩玩，我又没求你。跟人打赌？
6: 不是，我刚刚听说一段经历，是一个女人遇人不淑的经历。这女人是你母亲。
5: 哈，
6: 她抱恨而死是因为一个男人抛弃了她，而这个男人今天还很有权势。
5: 那你认识他？你什么人都认识啊？
6: 我要让他把你该享受的地位和财产都给你。
5: 我只要财产。他是谁？
6: 我会让你认识他的，可在这之前你一定要达到他的社会地位。我会想尽办法来帮助你，使你有一天能面对面地指责他，说那些你作为他的儿子有权指责他的话。
5: 你放心吧，这好办。
2: 不出基督山伯爵所料，卡德鲁斯听说贝尼迪托这个小流氓现在居然可以自由地出入于伸手就能抓一把金银宝石的伯爵府，他找上门来了，要贝尼迪托趁机捞一把两人分。可是谈判很不顺利，有争论而动拳脚，最后以卡德鲁斯的一命呜呼结束了这场搏斗。就是这场人命官司为基督山伯爵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7: 好吧，叫最后一个证人进来。
6: 姓名、身份，基督山伯爵，航海的。举右手起誓，你说的全是事实，绝无谎言。我起誓。现在你说吧。法官先生，陪审团的先生们，我强调一点，这个被告当时完全是出于自卫。
7: 我们丝毫不怀疑你个人真诚的看法，但是作为证人，只限于向我们提供情况，对他的陈述提供证据。
6: 我正是想这样做，可是我不能不先稍微讲一讲死者的情况。
7: 检察官先生。
6: 哦，准许。我和卡德鲁斯先生很熟悉，在一次旅行中还曾经在他开的小客店里过了一夜，我绝不会忘记他是怎么接待我的。
7: 你要说什么？卡德鲁斯先生名声很不错。
6: 也许因为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1: 哼，难道你还能够叫死人开口来替你说话吗？
6: 也许能。
7: 好了好了，你刚提到一次旅行，别岔开，请你再回到那个小客店吧。
6: 好吧，当时我要是不肯住下，那么卡德鲁斯他一定会感到很不称心的。那天晚上卡德鲁斯要把我给杀死，想谋财害命。
1: 诽谤，可耻的诽谤，多么无耻！为了替一个罪犯辩护，你竟敢污蔑死者。
7: 有些证词完全可以。
1: 我们不是在审判死者。
7: 要是死者的案情能救被告的命，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审判死者吗？
8: 我们知道怎么做，先生。
1: 太狂妄了。
7: 肃静！你要不改变态度，我们将不再听取你的证词，先生。
6: 不过我并不是光要说卡德鲁斯先生的坏话，在他走上邪路之前，卡德鲁斯对于警察局和法院都曾经是得力的助手。他很久以前
7: 就曾使一个拿破仑党的叛乱分子遭到逮捕，受到扣押，以至于想把这个人置于死地。
6: 卡德鲁斯跟您很熟，检察官先生，
7: 想一想吧，在您的记忆里搜寻一下吧。多亏了他，您才能够签署那道关押的命令，签署了那个叛乱分子的死亡证。回忆一下吧，检察官先生，
6: 回忆一下伊夫堡，回忆一下 Edmond Dantès。
1: 法官先生，怎么能够允许一个证人把审判引到政治上去？这只能在公众之间制造混乱。他显然是别有用心，不能让他再说下去了。
7: 我不能不听取证词啊，检察官先生，继续说，但是不要离开我们的主题，讲具体事实。
6: 当然了，不过先介绍一下卡德鲁斯先生的为人，也还是很有必要的。最近他告诉我很多事情。
7: 在那次小客店之后，你又见到他了？
6: 是的，法官先生。
1: 你不是明明知道这个人曾经想杀死你吗？嗯，你倒是不记仇。
6: 记仇的，记仇。我有这个弱点，我发誓非找到卡德鲁斯不可。要杀死你的人，你是不会忘记的，检察官先生。
1: 你缺乏证据，可倒富有想象力，故作镇定。他这样说能叫人信服吗，法官先生？
7: 你刚才说你又找到了卡德鲁斯？
6: 对，在一个月前，而且从他那儿了解到年轻的 Benedetto 是什么样身份的人。
1: 好了好了， Benedetto 是什么人我们清楚，他从小就犯罪。
6: 他从小就犯罪不能怪他，其实你们对他并不理解，先生们。一个被遗弃的孩子饱受饥寒。
1: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还是说点别的吧。什么不幸的青年没人理解，精神空虚，他们自己放纵自己。要是让所有的青年都这么放任，拿起刀子当儿戏，嗯，那就不堪设想。要杀一儆百，并且还要从严，这对小流氓和可能受他们害的人都是做了一件好事。军队里就没有少年犯罪，这种动听的受苦受难的老调还是免了吧，不能借口苦难就饶恕犯罪的人。
6: 是不能饶恕这些人，但更不能饶恕制造苦难的人。
7: 请讲清楚，此时此地你指谁？
6: 这个人的父亲。
1: 够了，这种老调也不新鲜。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孤儿，人不在随你说。
6: 他父亲不是无名无姓，检察官先生，有名有姓，又在场，就在我们中间，而且非常的傲慢。
1: 请问法庭，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听取这个冒险家的胡言乱语？他嘲弄谁？
7: 嘲弄被告。
6: 简简一点，我能证明他的父亲是谁。我找到了能证实我的话的人，当时给他接生的医生，他出生的客店的女店主。他出生在1812年12月14日半夜，一个捡垃圾的在雪地里找到了他，捡垃圾人的妻子把他养大的。这些人随时都可以出庭作证。
7: 你还没说出来他父亲的姓名。
6: 我看还是让他父亲自己来说吧，让他拿出这点勇气来吧。我想他会认识 Benedetto 戴在手上的这个戒指的。这是个向女人表示爱情的信物，那女人相信了他。
1: 够了，让这个人住口。
6: 我会住口的，可先要大喊一声，这父亲真正有罪的人是你，检察官先生，是你，亨利·德·维佛先生。这个看着你的是你的儿子，过去你认为给了他生命是你的耻辱，现在你还敢要求判处他的死刑吗？
2: 这轰动了全城的新闻不会使所有的人感到快慰的。菲尔朗将军读过今天的报纸，那条揭露一个法国军官当年在希腊的叛卖行为的消息，使他更加恼火。
8: 你的胜利可不小啊，基督山伯爵先生。 是不是由于你战胜了威耶夫，你才开这么盛大的晚会？
6: 我只是想看看他有多少朋友。
8: 我就是

0: 他的一个忠实的朋友。我接受了你的邀请，可我不是赴宴来的，我只是想跟你这个过于神秘的人物做最后一次会面。你的这种别出心裁的做法似乎太不检点忘乎所以了。
1: 我最恨的是谎言和不公平，所以我接下了不少仇人，可我爱冒风险。
0: 恶意重伤太危险了，伯爵先生，对任何人都危险，你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今天的《真言报》也把我找上了。
1: 我看了那篇文章了，他没提你。
0: 对，可更糟，读者会去猜，一心要猜出是谁，咬住那人不放。如果报纸不管谁也不管什么事都登，那还成什么体统？
1: 嗯，特别是他登的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事。不过你也不必过分担忧了，心中坦然就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你是完全可以问心无愧的。

0: 是他，就是他，我敢肯定我没看错，我认出来了，这奸细，这凶手。
1: 报仇的时候到了，海蒂，可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因为你要打击这个人，就要对付那些保护他的人，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2: 尤其是碰了一位大人物，就要冒更大的风险，触动一个贵族，就有整个贵族院出来为他辩护。
3: 诸位先生，最近舆论界流言蜚语很多，事关我们一位主要成员，他的名誉也就是贵族院的声誉，由于这种攻击已经十分明显，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讨论，我深信这场讨论会证明那是无稽之谈，他与该报一向的声望很不相称。
4: 先生们，我也要求尽可能早地进行一次调查，我愿意向贵族院提供一切有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些无耻的隐姓埋名的敌人对我的攻击是无中生有的。其实他们要攻击的是宪政权，而不仅是我。我有字据为证，来证明雅尼娜总督直到最后时刻始终是相信我的。我不想列举我所做的牺牲，只想说这些牺牲为我赢得的勋章是我们国家绝不会授予胆小鬼、卖国贼和凶手的。我流过的血可以为我作证，我没有能够和我的战友一起战死在沙场，很可惜他们不能为我作证。
3: 请相信莫塞伯爵，你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我们一定要不休止地公开地反击这种恶意攻击，因为他显然是想败坏我们贵族院的声誉。为此原因，我不得不同意听取一位证人的证词。据该证人说，他对莫尔塞夫伯爵当时在雅尼娜战役中是如何表现的，能提供详细情况。请证人进来。女士，你给本院写过一封信，表示愿意提供雅尼娜事件的情况，那么你是这场惨剧的目击者喽？
0: 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忆犹新。
3: 你对这件事为什么要那样关切呢？
0: 因为这事情关系到我父母的生死。我叫海蒂，我是雅尼娜巴夏的女儿。这是我的出生证，是我父亲亲笔写的，而且有几位大臣签署的。这儿还有一张把我和我母亲卖给商人埃尔戈伊尔的卖身文契，卖主就是法国军官费尔南德·摩尔瑟夫。
4: 诽谤是冒充，我从来不认识他，你们怎么能忍受这诽谤呢？
0: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在出卖和杀害了我父亲以后，还把我和我母亲卖了1000个金币。
4: 诬告不能损害一个人的荣誉，
0: 这就是你的罪证。
4: 我是阴谋诡计的受害者，这是伪造的。
5: 肃静，肃静。
3: 女士，你家庭的遭遇是悲惨的，但是也不能随意指控别人。你的这些文件只有经过专家们证实是真的以后，你的指控才能成立。
0: 先生，能不能让我跟费尔南德·摩尔瑟夫伯爵再提一个细节，使他能回忆起那场悲剧？
3: 请你说吧。
0: 当我父亲发觉你要杀害他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对付你，他一刀把你的右臂给砍伤了，这一刀很厉害，你不会不留下一道伤痕。你说从来没见过我，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细节呢？你要证明我说谎很容易，只要你把袖子卷起来，在你身上还留着你叛变的烙印。
2: 此时此刻，寂然无声是最高的权威，他揭穿了刚才那番流血牺牲、慷慨陈词的虚假，他描绘了大人物们张口结舌、面面相觑 一幅多么有趣的图画。可怜的梅泽德斯，你又是在为谁哭泣？
6: 基督山伯爵先生，基督山伯爵先生，有个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总算我还有个好朋友。他说那篇有关雅尼娜的文章是你授意写的。如果你的武器不仅是别人的笔，我请你接受我的挑战。
7: 能结识一个讲荣誉的人，实在是太有幸了。这是我无法拒绝您的邀请。恭候您的证人。
2: 心碎的母亲为了儿子提出决斗，又亲自登门来向基督山伯爵，向埃德蒙·当代斯求情。但最后的答复是在临近决斗的时候才派人送到夫人手里。
1: 梅瑟德斯，难道你真以为我会杀死你的儿子，杀死一个勇敢的、一时冲动的、一个内心非常痛苦的孩子吗？你以为我会在你的不幸上再增加痛苦吗？看来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因为你太不了解我了，梅瑟德斯。你绝不会失去你现在爱的唯一的亲人，也不会失去他对你的尊敬。因为明天我要听凭一颗子弹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这生命曾充满了对你的思念，对于我这思念是最可珍贵的。
2: 决斗没有按时进行，挑战的一方现在才来到现场。
6: 基督山伯爵先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也许有人会以为我退缩了，可我的良知促使我鼓起勇气，不怕别人蔑视。我母亲把你过去的事告诉了我，你是那样的高尚，但却被那些假朋友出卖了。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你受了不少苦。
1: 你现在也在受苦，朋友，我真正的朋友。

0: 听说我儿子卷进了一个与他无关的事件里，
1: 爸爸，他跟你言和是存心要侮辱我。我要跟你决斗，洗刷这耻辱。
2: 军人的勇敢是用行动表示的。
1: 我从来不怀疑你的勇敢，那你就为你的荣誉决斗吧。
3: 先生们，准备。
1: 你们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好了，开始。

0: 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 Edmond Dantes 吗？
1: 基督山伯爵没有亲手杀死他的敌手，受伤的菲尔纳用手枪。 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完成了复仇宏愿的埃德蒙·当戴斯，还要上哪儿去？埃德蒙，
2: 你别走。
3: 求求你，别撇下我！为什么要用分离的痛苦来加深我们的不幸呢？
2: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要是再拒绝我，我就完了，我们都完了。
3: 为什么你还要来呀，梅赛德斯？为什么你还要到这儿来呀？
2: 因为我是在这儿认识你的，我爱过你。 所以应该在这儿等待你。你受骗了吗？没有，软弱把我断送了。那天你给我戒指，我就说我是软弱的，我不配戴这戒指。当时我嫉妒海洋，是我背叛了你。也许是的，可也不能因此原谅我自己。当我看到你生活的那么…… 欢乐，我不应该竭力去破坏你已经得到的幸福。我报仇是多么愚蠢，多么疯狂，多么狂妄！爱就应该为你爱的人造福，而不应该为自己。应该是我要求你的宽恕。
3: 埃德蒙，你别撇下我，你别走。
2: 不。 我必须走，可走的只是基督山伯爵。必须让这个人物永远的消失，从人们记忆里抹掉，好让另一个人有一天能回来。这个人只有你能认出来，梅赛德斯。只有你才理解他。那时候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
1: 以后的事，就让爱神去安排吧。
0: 起航。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京剧名家孟广禄的艺术人生，同时将邀请您欣赏他演唱的精彩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1962年，孟广禄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家里没有人唱戏，然而祖师爷眷顾的眼光偏偏落在了这个身材瘦小却浑身透着机灵劲儿的孩子身上。那时候样板戏唱遍大江南北，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电台里随时都在播放。耳濡目染中，小小年纪的孟广禄学会了许多唱段，随意唱来竟然有板有眼，一来二去在街坊邻居当中就出了名。有人建议带他到海河边唱，在那里常有京剧爱好者活动，也不断来些高人，说不定啊能给他指点指点。这一来，小广禄的功夫还真见长。大他一旬刚参加工作的大姐更是对他疼爱有加，经常带着小广禄到单位里玩，赶上姐姐单位联欢，领导邀角儿让小广禄来上一段，他也不推让，上台就唱。下了台，领导奖励给他2个鸡蛋，这大概就是他挣来的第一份劳动报酬了。净角戏中包公戏是最出名的，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孟广禄演唱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孟广禄演唱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是球派名镜孟广禄。孟广禄考入中国戏曲学校，学习的是铜锤花脸，毕业后到天津市戏曲学校进修班。上世纪80年代，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成立，孟广禄成为其中一员。可回忆起那段时光，孟广禄说，拉了3年幕，扫了3年地，跑了3年龙套。平心而论，孟广禄的先天条件并不优越，瘦小的身材加上并非黄钟大吕的嗓子，难怪当时不被看好。常看戏的观众很清楚，拉幕也是一个学问，它也是整个剧情的一部分，迟了或早了都会破坏演出效果。但孟广禄总是把幕拉得恰到好处。到现在，孟广禄还珍藏着当初跑龙套时的记录，什么时候上场，第几场，写得很清楚。虽说是龙套，孟广禄也总是精神百倍。于是孟广禄不无得意地跟演出科长说，我可是一个人才呀，你们多培养培养我，我业务不错。科长认真地说，我看你也确实不错。正好那时团里的花脸演员病了，

他这个人才终于有机会在台上露面了，这一演还就火了，一发不可收拾。孟广禄说，当演员的上台来唠个什么呢？总得让观众看着你提神儿，只要你肯下功夫练，机会总是会给有准备的人。孟广禄从来不掩饰这段龙套经历，相反，这段经历成了他时常督促自己进步和教育孩子以及后学者的活教材。那段时间里，孟广禄得到了李荣威、夏运龙的教义，又拜钱运红为师，后又向京剧名家李长春学艺，技艺大进，逐步显示了他良好的艺术潜质和发展前景。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倡导京剧先继承后发展，在天津市青年京剧团这支年轻队伍中开展了百日集训，让年轻演员遍访名师求取真经。李瑞环找到身居山东的裘慎荣大师弟子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祥，恳请他收下本市一名优秀青年花脸演员，并亲自主持了拜师仪式。这名优秀的青年花脸演员就是孟广禄。方先生住在济南，孟广禄在天津工作，学艺心切的孟广禄只好频频乘火车登门求教。每每凌晨到达，先生一家还未起床，孟广禄就坐在楼道里等。他笑言，这比城门立雪可舒服多了。为了尽快地跟方先生学到更多东西，他每次都带上一个录音机，白天学，逐字逐腔地反复练唱，晚上回到住宿的小旅馆则专心听录音。因为住不起单间，又怕影响同事旅客的休息，他就蒙在被窝里一遍一遍地听，反复小声吟唱。就这样，孟广禄学到了诸多裘派代表剧目或唱段，从中汲取到艺术精髓。接着，孟广禄被选入中国戏曲学院全国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深造。沿着大师们的成功道路，孟广禄又在新编剧目《曹操父子》、大型交响京剧《郑和下西洋》等剧目中成功地扮演了曹操、郑和等人物。好，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孟广禄在新编剧目《曹操父子》中的演唱。

0: 臣虽有杀父之心，父却不杀儿。哎呀，
1: 我

0: 放纵，羔羊鬼龙，鸟兽尚有此天之意。你竟然如此对待为父，不就是为了这剥皮刀吗？
1: 父王即知剥皮刀之重，更待臣你见在宣定太子，若不然，万一父王居然先是指控，
0: 以你之见，这太子之位
1: 非尔莫属。

每场演出，孟广禄都以第一次表演的认真态度、饱满的激情登台。他的演唱韵味醇厚，行腔细腻委婉，台风阳刚洒脱，以情动人，深受观众喜爱和专家好评。每场演出，孟广禄都和观众有一个期待，观众期待的是孟广禄带给大家大快朵颐的真艺术，可以让观众们畅快淋漓、山崩地裂般的喝彩。而孟广禄期待的则是通过对艺术的感悟和辛勤劳动，和观众共同创造出至高的艺术效果。在这当中，孟广禄和观众的情缘也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广禄演唱的京剧《锁五龙》选段，《号令一声绑帐外》。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孟广禄演唱的京剧《锁五龙》选段《号令一声绑帐外》。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是球派名镜孟广禄。一次，孟广禄和北京京剧院合作演出名剧《铡判官》，孟广禄一登场就获得碰头彩，一段球派韵味浓郁的唱腔引得观众渐入佳境，此后句句精彩，掌声连连，直到探阴山一折的大段唱腔更是达到高潮，场内呼声如雷贯耳。前半场，孟广禄所着的蟒袍为裘慎荣当年所用，孟广禄说穿上他演包公顿觉精神百倍，好像有一股劲儿鼓舞着自己为观众唱好戏，同时也觉得弘扬球派艺术任重道远。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呼喊着孟广禄的名字，有的送上鲜花，有的要求加唱。剧终时，孟广禄将鲜花抛向观众，多次谢幕后，他又向观众行跪拜大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孟广禄演唱的京剧《探阴山》选段，《福大颂·锦华仪·赤心肝胆》。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裘派名镜孟广禄。孟广禄认为，京剧不仅是传统的艺术，也是时代的艺术，应该拥有更多青年观众。作为演员，就要在继承老前辈宝藏的基础上进行恰到好处的改动。于是剧中人物的脸谱、动作及唱腔，他都精心研究、仔细琢磨，有了不少自己的创新。拿探阴山来说，有好几处改动，比如下阴曹游过了武殿，哪得安然这一句，孟广禄改成了下阴曹游过了武殿，一殿一殿哪得安然，增加了一殿一殿四个字，声腔更加好听。在盗御马中，御马到手精神爽一句，他运用了裘派演唱技巧，用鼻音唱出精神爽时，把速度放慢，把精神爽的精字延长到了一拍半，后半拍再唱神字，改变了原来一字一板的节奏形式，突出了窦尔敦盗御马得手后洋洋自得的心情。这些创新都得到了行家的赞同，戏迷的认可。在与青年观众的交流中，孟广禄日益感到了京剧的无限前景以及京剧赋予自己的重任。他深感，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需要从包罗万象的艺术土壤和丰富的生活土壤中汲取营养，需要在文化上不断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素质。于是孟广禄问艺欧阳中石先生。说起这段佳话，孟广禄真诚地说，他一直敬仰欧阳中石的为人与艺术造诣。学艺者什么时候都得有师傅，师傅是一面镜子，能照出自己的成就和不足，更能提拔和点拨自己向更高一层迈进。拜师当日，欧阳中石特意将一方刻着石门下三字的印章送给了孟广禄，勉励他在今后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挑起自己的担子。艺术家总要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就像岩浆迸发和动物反刍，在对传统艺术的回味中寻找新的升华。一部《郑和下西洋》可以说让孟广禄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在这出戏中，孟广禄以花脸的身价塑造了郑和的形象，但不挂染口，不勾脸，完全以动情的演唱来征服观众。其中妈祖一段抒发了主人公面对自然的无限敬畏，令人浮想联翩。连孟广禄自己都说，唱了40多年花脸，这是我最喜欢的唱段，我想把它作为我的代表作。好，我们一起来听孟广禄演唱的新编京剧《郑和下西洋》选段。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孟广禄演唱的新编京剧《郑和下西洋》选段。2009年5月，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孟广禄以《郑和下西洋》二度获得梅花奖。走在红毯铺就的星光大道上，孟广禄心潮翻滚，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他说，京剧是我永远追求的事业，我将永远忠诚于它，为人民唱好京剧。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2: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3: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2: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1: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3: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1: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4: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5: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舍将亮，他二人为起床下上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我们买饮料或是酸奶时，常常看见瓶身上印着零蔗糖，那零蔗糖就是无糖吗？答案是并不是。零蔗糖的意思是该食物不含蔗糖或者只含微量的蔗糖，但并不说明该食物不含淀粉、葡萄糖、麦芽糖等等同样具有升糖作用的糖类，所以零蔗糖不能和无糖划等号。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

0: 1995小贴士。
1: 咳嗽了，很多朋友会选择喝止咳糖浆来镇咳，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喝完糖浆不能马上喝水。很多止咳类糖浆之所以做得那么浓稠，是想让药物粘着在咽喉处的黏膜上，形成保护膜，从而阻隔刺激，缓解咳嗽。如果喝完糖浆立即喝水，这层保护膜就被稀释，甚至直接冲掉，那也就无法很好地发挥止咳的作用了。糖浆不能掺水喝，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些人觉得糖浆难以下咽，于是倒进一杯水里稀释后再喝，这样喝会让糖浆的止咳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喝完止咳糖浆后，最好半小时以后再喝水。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喝煮过的热牛奶，喝之前还会把奶皮扔掉，可能觉得奶皮脂肪含量高或口味不好。加热后的牛奶之所以会产生奶皮，是因为牛奶在加热过程中，乳脂肪发生膨胀，粘度下降，脂肪上浮，并吸附牛奶中的酪蛋白、乳清蛋白，进而形成奶皮。所以，相比起牛奶，奶皮中脂肪、蛋白质的含量确实更高了。不过大家别担心，这么一点脂肪的摄入并不会长胖。除了需要严格控制脂肪摄入的人群，一般人群都可以也应该吃奶皮。如果觉得味道不够好，可以重新把奶皮打散，然后再吃下去。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因为你总是陪我听我说，为我找借口。

0: 995小贴士。手机的护眼模式并不能保护眼睛，护眼模式过滤了部分蓝光，让屏幕没有那么刺眼，但这并没有特殊的保护眼睛的作用。只要长时间近距离看物体，都会让我们的眼睛产生疲劳的感觉。如果在亮度较高的户外环境下使用低亮度的护眼模式，反而会增加眼睛疲劳的感觉。所以并不是手机开启了屏幕的护眼模式就能保护眼睛了，真正保护眼睛的方法还是应该避免长时间看手机。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放慢爱车的速度，就是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未来。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

爱前人或会望远，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倒刺的学名叫逆剥，一般是由于指甲周围皮肤过于干燥引起的。指甲周围皮肤比较薄，缺少毛囊和皮脂腺，更加容易出现角质层水分丧失，然后干裂分离形成倒刺。经常洗手，特别是使用洗手液、肥皂等，会加剧这种情况。看见倒刺别硬撕，否则容易导致皮肤撕裂出血甚至感染。想要改善这样的情况，重点还是洗完注意保湿，擦护手霜时多多照顾到指甲周围的皮肤。小朋友因为爱吃手，皮肤比较娇嫩，喜欢到处磨磨蹭蹭，也容易有倒刺，家长最好及时处理。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844年，人类史上第一封电报发出。
1: 1844年，最后一只大海雀在冰岛被杀。
0: 1914年，世界第一条民航航线投入运营。
1: 1914年，最后一只旅鸽停止了呼吸。
0: 1970年，互联网雏形已经出现。
1: 1970年，最后一只德克萨斯红狼被猎杀。
0: 2006年，人类第一次发现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
1: 2006年，最后一头野生西非黑犀牛从地球上消失。人类进步史册的背面写着多少种野生动物的墓志铭。
0: 人与自然不能互相依存，就会一起毁灭。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3: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法国电影《基督山伯爵》的录音剪辑。

0: 影片根据法国19世纪作家大仲马同名小说改编。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却是从跟一个真实历史人物的牵连开始的。曾经震惊世界、叱咤欧洲的拿破仑，由于1814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而被囚禁到地中海的爱尔巴岛。但是拥护拿破仑反对复辟的斗争并未停息，那些盼望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东山再起的人们，在等候，在谋划，在行动，波旁王朝的镇压也就更严酷、更凶残、更疯狂。要是说具有某种政治见解也成为一种时髦，故事中的主人公埃德蒙·当代斯这个正直的水手，则除了他美丽的未婚妻、年迈的父亲和这浩瀚的大海，他的心中就再也没有装进过别的什么了。在亲人身边，他想念大海；在波涛汹涌的航行途中，他怀念亲人。这交替的快慰，就是当代斯的全部乐趣了。可是常年在陆地上等待远航的水手安全归来的亲人们，却感到是一种难忍的折磨。他们不再翘首于日复一日扑空的码头，这股被失望驱使的潮水又涌向了船主莫莱尔的家里。
1: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你就会跟我说这句话。
2: 那你让我怎么说呢？
1: 你净说空话。
2: 我净说空话？
1: 你原先跟我说你的船一定会在年初回来，可今天已经是3月底了。
2: 能怪我吗？可能遇到顶风了。
1: 我的话可不是风，也不会看什么风说什么话，我可不会随风转。
2: 你可太不讲理了。
1: 你骗我是为了让我放心，是想让我孩子再出一次海。
2: 22了还孩子？哦，行了行了，别发火了，要知道我也在着急。
1: 你也在着急？你着急你那东方地毯怕沉在海底叫鱼吃了，我着急的是船上的埃德蒙，我的独生子。
2: 是啊，这我懂。
1: 我看你就是不懂，你只有个女儿，她不会当水手去冒风险。
3: 哦，当戴斯先生用不着太担心了，法老号是条漂亮的船。
1: 法老号是条漂亮的船，做摆设很漂亮，可你不想想，朋友的孩子到你家里看到这么个玩意儿，等长大了就坐着这样的船到野蛮人的地方去了。我老伴在世的时候就怕这孩子让坏女人骗走，倒让你这个老家伙跟法老号给骗走了。我真是忍不住了，去你的法老号，我就让他这样。
0: 暴躁的老当代斯都不顾图个吉利了。法老号商船当然不会因为老当代斯周翻了他的模型而在海上遇到不测，不过一路上却也是几经艰险，亏了当代斯这个能干的大副，才平安地行驶在回马赛的途中。因此船长就更是事事看重这个年轻的助手。
4: 当代斯，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2: 是，船长。
4: 我刚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在拿破仑斯港停靠的时候，我听到个可怕的消息。我决定到拿破仑皇帝那儿去。
5: 可是船长，莫雷尔在等他的船跟货呢。
4: 如果你觉得莫雷尔的利益要比国家利益还重，那等到了埃尔巴岛，你留下还是回去，自己决定吧。
5: 一个人做什么，应该由自己做主。我会把船开回马赛的。
4: 可惜啊，当戴斯，我们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0: 船长和他的大副都不是喜欢在言语上多费口舌的人，可总不能因此而把他定为选用水手的标准了。经受了一路风暴的当戴斯，就不得不再继续忍住卡德鲁斯的絮叨。而仅仅是絮叨，对卡德鲁斯就算是最大的美德了。
2: 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听到那消息他直发毛，想把我们带哪儿去？他怎么打算的？
5: 就要把他送到埃尔巴岛，
6: 厄尔巴岛。
5: 对。
2: 哎，这人呐，到家更晚了，我老婆又要以为我在路上鬼混了。
5: 我们走我们的，说定了。
2: 你不会蠢到跟他一起干吧？
5: 我尊重他所做的决定，但是这并不等于我赞成他的主张。
2: 你说的对，他满意了，你爸爸跟你未婚妻就不满意了。那么谁驾驶着船？
5: 我。
7: 可是未婚妻 Mercedes 又得为法老号中途停靠埃尔巴岛增添多少难耐的时刻，这对青年军官菲尔呢就该是个好时机了。
8: 你好啊，梅斯内斯，怎么不跟我打招呼？
3: 哦，你好菲尔呢，对不起，我没看见你。
8: 你好像不高兴。法老号一直没有消息。
3: 没有。
8: 他会回来的，一定会的。哦，听我说，

0: 不要这样悲观 Miss Death， 埃德蒙是个勇敢的人，连他的船长也觉得没人比得上他，他会回来，会回来的。
1: 你这么说使我非常感动。
0: 当戴斯是我好朋友，我希望他幸福，也希望你幸福。
1: 你太折磨自己了，这都是我的不好。我是多么希望你能把我忘掉。
0: 忘掉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吗？相反，我要带着这些美好的回忆活下去。我的未来就靠这些回忆，这些回忆能使我战胜孤独。
1: 菲尔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见面呢？最好你还是离开吧，还是忘掉过去吧。
0: 别要求我做懦夫，我没有求得你的爱，你要看不起我，我就没法活下去。
2: 哦，军官先生，菲尔诺先生，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没想到见到你
2: 啊，你怎么老不来？我真该骂你几句，我女儿整天跟我说起你。
1: 妈妈，
0: 你真好，
2: 只有你能够给他鼓鼓劲儿，特别是他还老在等着那个水手啊，那个家伙。
1: 妈妈，我求求你别再说了。
0: 太太，请允许我告辞了。
2: 哦，菲尔纳先生，你给我说说，你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拿破仑是不是快倒台了？
0: 大概是的。
2: 哦，是不是又要来一次革命了啊？
0: 不会的，你放心。
2: 听说路易十八又要回来当国王了，是真的吗？
0: 确实如此。
2: 哦，这么大的人物我不认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有胆量的人，尽管他哥哥让人砍了脑袋他还来。
0: 是啊，是啊。
2: 哦，菲尔纳先生，
0: 再见了。太太，回见 Miss Ness。
2: 现在你很少出远门了，希望能常常见到你。
0: 那当然了，下次休假来。
2: 下次休假说定了啊。
3: 菲尔朗先生翩翩风度，彬彬有礼，丈母娘倒宁可找这样一个女婿。不过菲尔朗他坚信福音说上这样一句话，你总会找到的。这样的欢呼对青年军官菲尔朗是牵动不起什么激情的。盼到了亲人归来的老当戴斯和梅塞德斯，随着涌向码头的人群，他们甚至都不怕当着人流下激动的眼泪。
4: 想你了。
5: 是你呀，爸爸。
6: 能把这条又破又漏的船开回来还真有你的。
7: 他真给你做脸了，没有他我们完了，风暴可厉害了。
6: 你们俩怎么都不吭声啊？
5: 你好啊 ，Miss Death。
6: 你好啊 ，Miss Death， 就会说个你好。你们当水手的怎么那么笨呢？哦，当然，人多了不好意思，可以后日子长着呢。
7: 那么我呢，没我的份儿。啊，
6: 哎，我真快活，不知道有多快活，快活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那你就先想一想。想好了再跟我们说吧，好几个月了，我们总有些事要谈谈
6: 啊。你觉得你的事儿比我们要紧，那好吧，我们只好告退了。
5: 是啊是啊，你们俩到行内去等我，我女儿会用咖啡招待你的。
6: 得，我不亲你了，免得让我心里觉着你又要走了。好，
5: 先回去
6: 走
5: 吧，一会儿
6: 他会来的，走吧。再见，一会儿见。
3: 好了，这久别重逢之夜还是留给这对年轻人吧。
5: 怎么忽然那么忧愁啊？
1: 本来今天晚上我不想告诉你的，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感到短暂的幸福。
4: 怎么会是短暂的？幸福刚开始啊。
1: 不爱的吗？要知道，我原来想明天跟你说的。我太脆弱了，不能做一个水手的妻子。你心里真正爱的是海洋。你一走就是几个月、几年，海陪伴着你，抚摸着你，爱护着你，安慰着你。你有了海洋，就永远不会觉得厌倦。可我并不是那么爱陆地。陆地是坚硬的，无情的，我太脆弱了，对付不了的。爱的吗？只有在你怀抱里，我才觉得有力量。可你又总是离我那么遥远。
4: 你只要看到这个戒指，就会觉得有力量。
1: 等等，不爱的吗？你必须在海洋和我之间选择，到底给谁？是给海洋，还是给我？要是送给海洋，就把它扔进去；要是把它送给我，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4: 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的，梅赛德斯。我已经选择好了，我不会把它给海洋的。可是海洋是我的老伙伴，我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梅赛德斯，所以你别见怪。我们得快一点结婚，快一点。你成了我的妻子，我就不会走了，我亲爱的。Mercedes.还有什么能使我们两个人分离的呢？
1: 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
4: 现在，你可该跟我笑一笑了。亲爱的，
3: 啊，欢笑，人世间的欢笑，当它被攫取为专利，被当作赌棍手中的筹码，被用以做谋官进爵的贿赂，对苦难的灵魂，它就只不过是虚幻的安慰了。你听听，在小酒店里的密谋吧。他的一方是青年军官菲尔朗，另一方就是水手卡特鲁斯。菲尔朗就是这样找到了一封信，可以帮助他最终夺取爱情。这封信就在卡特鲁斯手里。密谋的结果当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8: 你瞧，一个人愿意当笨蛋去帮别人的忙，总是有好处的。船长上岸之前要我给个朋友送这封信，当时我就想到这也许会对你有用处。给你，叔叔对不对？
9: 哦，不不，这何必这样呢？
8: 我们是老交情了，这封信要拿出去，叛乱分子就跑不了了，是吗？
9: 是的，
8: 我敢肯定，哪怕她漂亮，她也跑不了，因为警察局的人，他们可不管漂亮不漂亮。再譬如说吧，告发的人。

0: 爱情也不能这样，我是为了生活。那么说定了，事成了再给一笔钱。
1: 不是早说定了？
0: 这我是很放心的，有这样一种秘密，双方都不会随便找茬的。你不敢，我也不敢，对吗？
1: 何必开这种玩笑？一个人出卖朋友可不是小事儿。
0: 没法子，我朋友多呀。
1: 足够你花一辈子了。
2: 不要以为卡德鲁斯就只是卑劣畏缩贪婪，他的能耐似乎还要大一些，否则检察官威耶夫也不会这样耐心地接待这位不速之客。
3: 说啊说啊，我听着呢。
0: 我们船长上艾尔巴岛之前把这封信交给了我的朋友，趁他睡着了我偷看了，是写给诺阿殿先生的。他呀，我听说他是……是啊，我可是打听到了不少。
3: 你是干这行的？于是呢？
0: 于是我打听到诺阿殿是您父亲用过的名字，我想要是让人家知道您的父亲是个叛乱分子，那就会叫您出丑的。
3: 你说得很对，我领情了。
0: 我主要是想到，如果这个送信的不是您抓到，如果审问的也不是您的话，那么内情就要传出去了。所以像这样的一类事情，我看最好还是悄悄地解决掉，特别是像您这样的世家。
2: 检察官威耶夫显然不需要这样详尽的说明，卡德鲁斯大概也不是在炫耀自己的才智，可是为了便于成交，还是说清楚些的好。交易还在秘密的进行，老当代斯为儿子举办订婚仪式的宴会却是宾客盈门，格外喜庆。
4: 你们别说了，莫莉，你来说几句。
5: 亲爱的艾德蒙，你做出了不愿意当船长的决定，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不过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为了……
6: 为了什么？
5: 离不开你这位漂亮的未婚妻。Mercedes，你夺了我的船长，可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我了解他，他一定也会像船长一样的。
4: 你听听，
5: 为这美满的婚姻导航。
4: 说得好，说得好。
5: 最后我想说，
4: 那么到最后你再慢慢说吧。说得够多的了，还是让我们活动活动两条腿吧，来吧，奏乐吧。
2: 在这欢腾的舞会中，人们怎么会去注意一个青年军官往新郎挂在椅背上的外套口袋里塞进一样什么东西，也没顾得上查看，仿佛是赶来参加婚礼的卡德鲁斯竟是从一辆刚停下的警车上下来。
7: 哎，你来了，哪儿去了？当你死了呢？
0: 我死了你们也不会哭的。
4: 不知道你来不来，吃的给你留着呢。
0: 我来吃。
8: 你怎么晚了，卡德鲁斯先生？
0: 出了件有趣的事儿，不过我得先润润嗓子再说。我是顶着太阳兴冲冲的走来的，出了身大汗，嘴里干极了。来，干杯。
5: 警察局长来这有何公干？
9: 我带来一张拘捕令。你们这谁是埃德蒙·当戴斯？
7: 我就是。
9: 埃德蒙·当戴斯，我是奉命来逮捕你的。
4: 简直不像话，他 太荒唐了。
5: 埃德蒙当戴斯从不干坏事，我。

0: 保他是个老实人。
1: 用不着你说，让他说。我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先生，审问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0: 听见吗？不许把我儿子带走。
1: 别说了，他是奉命来的，不能怪他呀。
0: 这种事儿只有下流人干得出来。
1: 别看我好说话，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我也一样，平白无故的抓人，只有没心肝的人干得出来。
1: 别给他罪上加罪了，
0: 而无辜的人是无罪可加的。
2: 我求求你了。啊，
0: 够了啊！太不像话，太不像话。
1: 你别着急了，也许是弄错了。也许是我忘了办理海关手续了，也许是他们想调查法老号船长。别多说了，

0: 究竟我犯了什么罪，检察官先生？
1: 现在我还不十分清楚，不过关于这一点，也许我马上就能够满足你。
0: 我没带任何武器。
1: 这样我更放心。对不起。
2: 检察官当然要搜身，他完全知道要从犯人哪个口袋里找到他要找的东西。
1: 一封普通的信，它往往比武器更可怕。
0: 检察官先生，我不明白。
1: 你会明白的。你们到埃尔巴岛的时候，你偶然的当上了一名给拿破仑党送信的人了。
0: 可是先生，
1: 显然你一点不知道。
0: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封信大概是有人暗地里塞在我口袋里的，一定是这么回事。
1: 那么有意陷害你的是谁呢？
0: 不知道，我没有任何仇人。
1: 那好，我想要知道的正是你的朋友。你在哪儿？在什么时候去见这位努瓦提耶？
0: 我跟你一样不认识他。
1: 哈，你嘲笑我。
0: 检察官先生，既然我不能使你相信我，那么我就请求你尽快的公开审问我吧。我强烈的要求为我自己辩护的权利，要求让我的朋友出庭为我作证，他们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的。
1: 这是你的权利，没有人反对。
0: 我一定要当众证明我是没有罪的。
1: 公开审判？何必为这么点小事兴师动众呢？想一想看，这确实是件小事。如果把时间都花在这种小事上，就没有时间致力于重大的事情了。
0: 一个人的名誉可不是件小事，检察官先生。
1: 请注意，你这是错把无理当作直爽的。你这样我很欣赏，罪犯一般都是机灵的，卑躬屈膝的。难道你真是无辜的吗？
0: 如果你给我机会和时间，我就能证明这一点。
1: 那么为了证明我对你的良好意愿，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自由了。
0: 自由？
1: 对，如果你有罪，你就会体会到国王的法律比拿破仑的宽大得多，他会给一个鲁莽的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反省机会。如果你是无辜的，我相信那你一定会更加领我的情了。现在你唯一的罪名就是这封信。瞧，这样处理了，你再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要履行个小小的手续就能回家了。
0: 请让我。
1: 不，不必了，我不过尽了我的职责。请你陪这位先生去。
2: 真是一位多么公正的检察官啊。当戴斯被卫兵押送走出检察官办公室，他还在想着赶快回去安抚他的父亲和梅塞德斯，告诉他们他是如何的遇见了一位天使般的检察官。而当他被连夜送往设在孤岛上的一座专为关押重犯的伊夫堡监狱，难道魔鬼们竟敢这样公然篡改天使的指令？
3: 近点，再近点。
4: 上岸去，快走。
5: 走。
4: 你快给我走。
0: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
4: 快走。
0: 干什么？
4: 走。
0: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
4: 带你去参观伊夫堡。
0: 可伊夫堡没有法官呢。
4: 啊，这儿会有牢固的墙。
0: 可我没有犯罪。
4: 你没罪，你就放心。
0: 放开我！
4: 走！
0: 放开我！放开我！
4: 狠狠地走！
0: 走！
4: 快点！
0: 放开我！
3: 好了，这个家伙该安静一会儿了。

0: 不吵了，
1: 这回他得好好睡一觉呢，谁叫他刚才又吵又闹没个完呢啊。
2: 当戴斯受尽了那些被遗忘的囚徒在黑牢里所受的各种各样的苦痛，起初他很高傲，因为他是无罪的，然而他的囚徒身份迫使他从高傲的顶上跌落下来，而恳求得到一些生活上的照顾，即使这样也没能使他的处境有多少改变，他又转而祈求上帝，最后只得采取绝食以期尽快结束人生的历程。他一动不动地躺着，渐渐地进入了一种昏迷的恍惚之中。这是什么声音？这样轻微，又这样清晰。当判明这是一阵阵挖土的声音，仿佛是希望的钟声又在耳畔敲击，当戴斯振作起来，在自己的床下对着传来声音的方向挖掘起来。只要错过狱卒送饭的时刻，现在他又有足够的时间了。

0: 可是人类竟要在这样的相见中去寻求他们的欢悦吗？
1: 在地牢里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见面了，就在这种相见和拥抱里产生了希望。只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才懂得什么是友爱。
2: 究竟为什么只有不幸才能使我们见面呢？我都快疯了。
1: 两个人更有力量，为了见到你，这堵墙我挖了几个月了。一个人，光一个人是成不了事的。
2: 你已经救了我了。你是谁？
1: 我是弗利亚神父，不过现在我跟其他受苦人一样。过去为了维护我信仰的崇高原则，我为自由斗争过，可自由这个词也同样包含着多少谎言伪善。他们把我关在这里已经快有十年了。
2: 十年了，这太可怕了。
1: 你呢？你来这儿多少日子了？
2: 不知道，只知道是有人搞了个阴谋把我陷害了。这不可能是误抓的，我的亲人一定在为我到处奔走，一定是有人为了掩盖真相把我给陷害了。有时候我像生活在噩梦里，就对自己说天亮了，回家了，全家都笑了。可是我忽然害怕了，怕我听见的笑声，怕我会失去理智，就拼命想叫自己清醒过来。
1: 你会清醒过来？
2: 不会了。
1: 不对，特别在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了。千万不要绝望，我相信人们终究会相互帮助，而不是彼此仇视。
2: 可那些看守那样的人类形象是不会叫人产生希望的。
1: 愚蠢是多么残酷，他们的头脑多么狭窄，最坏的监狱就是人的头脑。看守们也不过是被迫为别人效劳的囚犯。
2: 我开始什么都怀疑了，除了仇恨。
1: 可是爱会胜过一切的。乌云不该挡住你的眼睛，使你看不见星星。星星在闪闪发光，像自由一样。
2: 自由？那就是再见到我的亲人，无情地惩罚那些使我遭到不幸的人，揭露他们，叫他们听凭我摆布。我要报仇，无情的报仇，我要毫不留情。
1: 我过去是一个善良的人，宽厚的人，
2: 可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儿，那埃德蒙·当泰斯将是另外一个人。
0: 陷害的罗网却还没有收口，因为青年军官菲尔南所要找的还没有到手，就只得请检察官亲自出面接见仍在痛苦地等候着未婚夫的 Mrs. Death 了。当然还得由体贴入微的菲尔南陪伴着来到维耶夫先生的办公室。
3: 我要告诉你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可从你的再三询问里更显出你对那个不幸青年的真挚感情，这倒叫我难以启齿了。
4: 这不是真的。
3: 叫我怎么说好呢？在一次越狱中，埃德蒙·当泰斯淹死了，而且他中了一枪。
2: 太可怕了。
3: 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尽力帮忙，可是法律无情，我也无能为力。我想尽了办法，都试了，没放过一个机会。
2: 这我知道，检察官先生，完全相信。不知道说什么来减轻你的痛苦，可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我将会永远怀念我的朋友。所以今后我生活的目的是
4: 即使不能安慰你，也至少要帮助你，要保护你。
0: 费尔南胜利了，留在梅斯戴斯心中的就只是死去的当戴斯。从这以后，费尔南自然还是以他一贯的仁慈，允许终于成为他妻子的梅斯戴斯悼念那只不过在死牢里活着的囚犯。然而死牢里却在一刻不停地寻觅着生路。
2: 当戴斯，再加上勇气和我们的相互帮助，我们一定能把这通道挖到主墙，把挖出来的东西从这个窗口扔到海里去。你估计这要花多少时间呢？啊，这个我不知道，不过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另外呢，我想就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来增长你的知识。要是有一天我们能够重见天日，当戴斯，你也许会生活在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环境里。恐怕我是进不了你所说的那个世界的。我们要能逃出去，当戴斯，我们会很富，有花不完的钱。啊，不不不不，不要以为我发了疯。你知道，我有一段经历，想等你了解我一点了，再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不然你会以为我是个疯子，根本不相信我的话。当戴斯，我知道一个秘密宝藏的地点。
1: 秘密宝藏？
2: 对，宝藏藏在基督山岛上。在我关进这座监狱之前，我已经知道可能被捕，我跟一个男友乘着小破船一起逃到了海上，天边出现了一个小岛，我们就上去了，想在小岛上找点吃的东西。一大早我们就出去打猎，一直到太阳出来，我们也没有找到什么野兽。突然，我的朋友发现了一条停泊在岛边的大船，相隔有好几列，我们觉得奇怪，就走过去，看见船上的人上了岸，卸下了一批不知道装着什么货物的箱子。我们决定藏起来，因为那些人的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一帮海盗。他们在海盗头领的带领下，沿着一条似乎很熟悉的小路往前走。我们从远处又困惑又紧张地看着这支奇怪的行列。毫无疑问，这些海盗正在把他们抢来的东西藏起来，藏在这个荒岛上，来逃避人们的耳目和法网。藏在这个基督山岛上，那头领十分警觉地到处张望。他在走进一个好像是洞窟的进口之前，还布了岗哨。他移动了一块很大的石头，打开了洞口。其他的人也跟着进去了。当时，我们决定也要进这个洞窟。在洞里，一片神奇的景象呈现在我们眼前。在火把底下，我们看见一大堆光彩夺目的金银财宝。我的男友惊慌得不知所措，他脚底下的石头滑下来了，那声音惊动了海盗。在这力量悬殊的搏斗里，我的男友被他们杀死了。他们把我抓到了船上，他们逼着问我是怎么发现他们的窝的。这时候暴风雨来了，把船打沉了，只有我活了下来，一条法国船把我给救上来了。可是，即
1: 经过盘问，我被认出来了，于是就把我关进了这座监狱。
2: 那你是知道这宝藏的唯一活着的人了？
1: 对，不过这笔财富再也不会归还原主了，我们有义务把这笔财富全都用在正义的事业上。
2: 我们要是能逃出去，你该多么有权势，特别是在这金钱万能的世界里。
1: 这笔财富也有你的份儿，因为没有你我将一事无成。
2: 我怎么才能不辜负这样的信任呢？
1: 只要能够克服虚荣的诱惑。
2: 你放心，法利亚，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幅宝。
0: 可是这几乎凭手指开掘的宏伟工程，终于使老迈的法利亚神父倒下了。
2: 法利亚，
1: 我不行了。
2: 法利亚，你怎么了？
1: 我不行。
2: 法利亚，
1: 我没命。
2: 法利亚，法利亚，法利亚，
1: 这么多年白发了，
2: 你会好起来的。来，来。
1: 啊，我不行了。
2: 不，这不可能，法利亚，你不能死在这儿。
1: 你知道。在牢里，在宫殿里，人总要死的。啊，我们能带着去见死神的，就是我们的良心。啊，使我忧虑的不是死亡的虚无，而是生命的虚无。这些你都会遇到。
2: 要是你离开我，我宁愿死。
1: 啊，不，不，你不能死。很快。你就会逃出去，你会很富，还会有权有势，去把基督山的宝藏弄到手。
2: 我怎么能逃出去？至少还得花两年功夫才能挖好啊！
1: 听我说，当代斯，好好听着，我知道监狱的老规矩，你照我说的做。
0: 法利亚神父断续地向他年轻的难友

0: 留下最后的嘱咐，从此他就一无所求了。监狱里那装过尸体的布袋都是预先缝制以备随时取用，装殓完毕先停放在牢房里，也许是等候着指定的时刻，直到深夜狱卒才又来打开牢门。
1: 你看这口袋多好啊，那也得扔海里去。哇，他们可真是舍得呀。转个身，你抓住了？
2: 不好抓，可我抓住了。
3: 留神台阶，

0: 瘦老头还真挺沉的呢。
1: 我发现一个人临死前每年骨头要重半磅，
0: 这样一来沉下去就更快了。哎呀，抬不动了
1: 啊，这也得练练。
0: 算了，就扔在这儿吧。
1: 不，抬远点，你忘了上次砸在岩石上了。我干活就地道。哎，

0: 就这儿啊，这儿妥当些。好了，一路平安，神父。
1: 奉圣父、
0: 圣子、
1: 圣灵的名，
0: 阿门。
1: 好，我们走吧。
2: 这就是俗话说上天去了，
0: 当神父的就占这么点便宜，这会儿准已经到了。
3: 狱卒们怎么会料到口袋里装的不是神父的尸体？当代死也从没有想过他竟是这样的逃出这间死牢。天亮以后，当代斯刚被一个青年渔民救上岸来，又遇上宪兵在挨户搜查。这并不出当代斯所料，倒是这个青年渔民竟毫不犹豫地把逃犯藏进了地窖。
4: 来了来了，我来了，来了，这就来，这就来，我来了。
0: 啊，你忙啊，马六。
5: 你好，
0: 好久没见面了啊。
5: 好像昨天还见过面吧。啊，光阴过得真快呀、啊。
0: 确实，有一个囚犯从伊夫堡逃出来了。
5: 能吗？你们费了那么大劲儿把人抓来了，怎么又不好好看住他们呢？
0: 说正经的，你有没有看见附近有外地人？
5: 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没有啊，连一条鱼也没有。
0: 太可惜了。谁要能提供逃犯的情况告诉你爸，他就会得到很大的一笔赏金。
5: 啊，赏金？一笔赏金？
0: 赏金的数目还不小呢。啊，
5: 我求求你别说了，我现在是穷得不能再穷了。那个混小子怎么不打我这儿过呢？
0: 今天早晨你真的没看到那混小子打这儿过吗？
5: 就看见你们。我是说就看见你们了。我怎么说好呢？
0: 再想想，可是一笔很大的赏金呢。
5: 啊，我想要可想要也要不着。

0: 你想不想知道你挖苦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就这个。这就是那赏金呢、啊、你们好大方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撒谎，反正以后你听到什么就来告诉我们，这对你可是大有好处的，懂了？这个人给钱没用，打也没用，大概他真不知道。
1: 这帮人坏透了。
0: 哦，他们这帮人不好惹，可我耍了他们一下。我不愿意把你讲出来，可也不能不讲几句啊。
1: 你救了我，要是再让他们抓进去，我就活不了了。
0: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你关了多少年了？
1: 我说不上来呀、啊。
0: 今年是1831年，今天是8月9号。去年的8月9号出了个新国王，路易菲利普，又换上他了。我绝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是我的生日。哎，你怎么了？
1: 17年了，整整17年了，
0: 可怜的朋友。
1: 为了救我，你不怕坐牢的危险，你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自由。我知道自由多宝贵，你真了不起。
0: 哦，了不起，你过奖了。这是因为你好久没跟外界人接触了。你从我的地窖里可能看出我不是个好人。要知道，因为我要做个老实人啊，于是我就做了个走私犯。要过日子嘛，日子不好过嘛。
1: 你马上会阔起来，很阔。我给你一笔财产。
0: 你真不像是从伊夫堡逃出来的，像疯人院来的。
1: 我知道一个埋宝藏的地方，只要有一条船就可以找到它。
2: 一切就像法利亚神父所描述的那样，成箱成箱的金银财宝在基督山岛上一个石洞里被找出来了。伊夫堡的逃犯顿时变成了亿万富翁，青年渔民 Mario 就此成了当代斯的心腹伙伴。这在生活中见不着，在故事里听一听也够使人神往的了。
0: 啊，可怜的朋友。
3: 你别这样叫我了，我希望你今后跟我说话的时候要用尊敬的口吻，而且要养成习惯，这很重要。
0: 啊，当戴斯先生，您是不是中暑在说胡话啊？
3: 别用我这个姓了，现在我是基督山伯爵了。
0: 哦，伯爵先生，到底成了，弄这个新祖宗了。
3: 我是买来的，就是死人也能买卖。我刚从一个破落的意大利王子那里弄了一个真正的爵位，加上我的财富、气派、风度，人只盲目地相信他所看到的东西。现在我什么都有了，要打击上层人物就必须有勇气把自己降低成为像他们那样的小人。我们现在回法国去， Mario。
2: 难道就不去看望一下家乡，探问一下亲人的下落？要去的，这就要去探望家乡，这亲切而又令人伤感的地方，不见亲人，那简陋的房屋也更加破败了。
4: 哦，你吓了我一跳。
1: 啊，
4: 我当是我老婆呢。
1: 我看见门开着，就冒昧的进来了。
4: 哦，顾客上门还有什么冒昧不冒昧啊？
1: 对不起，我打搅您了。没别的，我只是想跟您打听个事儿。Dantès先生他不住在这儿了。
4: 哦，那可怜的老头，他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再也用不着为付房钱发愁了。啊，请你别见怪，我开玩笑，他死了三年了。
1: 三年了？
4: 你是他亲戚，怎么这儿从来没见过你？
1: 哦，是的，是的，我是他儿子的朋友。
4: 那个囚犯？
1: 是的，我是在监狱里认识他的。
4: 啊，他整天说他这个儿子，可他一直不相信他儿子死了。
1: 那么，那年轻姑娘怎么样了？当泰斯常跟我说起的，他的未婚妻 ，Mercedes。
4: 啊，我不认识他。我搬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这儿很久了，大概是他妈妈死了以后就走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4: 谁也不知道。啊，没人再说起过他。
1: 那老人就这么死了，没人照看，没人管。
4: 哦，有人在身边的，多亏那个船主，那个莫莱尔一直陪着他，料理他的后事。
1: 他死的时候很困苦。
4: 多亏了莫莱尔，那时候他自己的法老号已经沉了，他的生意也很清淡。
1: 可怜的人。那么只有莫莱尔帮助过埃德蒙的父亲了。埃德蒙还经常跟我提起个叫卡德鲁斯的，是他的好朋友。
4: 好朋友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钱买下了那个加德小客店。在这之前他去告了当代斯的父亲，硬逼着他还债，说他儿子欠了他的钱。
1: 他的儿子？当代斯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这笔钱吗？
4: 哎，他可是拿出一些字据来。
1: 那是伪造的。
4: 谁知道，反正他干得够差劲的，钱还是莫莱尔还的。
1: 总是他出来帮忙。
4: 是的，但愿他到了天堂里能得到报答，因为他在这人间，老天爷好像把他给忘了。
1: 也许不一定是这样吧。
4: 一定是这样，法老号沉了以后，这个好心的人就破产了。
1: 破产了？
4: 对，没希望了，除非出奇迹，可我不相信会出奇迹。哪见过一条船过了三年还能回来的？
1: 没见过，从来没见过。
4: 除非是一条鬼怪驾驶的船。
5: 奇迹终于出现了，重又开进马赛港口的是一艘崭新的法老号。
6: 哪有这种事啊？
5: 我们不难猜到的那个奇迹创造者也默不作声地挤在人群后面。
7: 是回来了！
8: 三年前，三年
7: 前，法老号，法老号，我的船回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法老号回来了！哪有这种事啊！
1: 年轻时的梦想又好像在我眼前了。法老号，我觉得生活又重新开始了。现在我们要去对付另外一些人了。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请听法国电影《基督山伯爵》的录音剪辑。当代斯只有先去找那个卡德鲁斯。卡德鲁斯的小客店设在远离马赛的一个路口上，四周没有别的人家，在这里做什么样的生意都很方便。
2: 啊，过路的先生，欢迎您了。只是这阵风把您吹来的，一会儿就要下雷阵雨了，您就在这儿住下吧，在这儿过夜啊。
3: 是，当然了。
2: 请进，我来牵马。哦，过来过来过来。啊，您还没见过我老婆呢，就像朵花似的，烧的一手好菜，她可美了，您可以饱饱眼福，吃顿饱饭。莱欧娜在哪儿？哎，莱欧娜
4: 来了。
2: 好了好了，您请坐吧，您的脸色不好，我看您得先喝点本地酒提提神。嗨，这酒可上口了，不管喝多少都不会上头。来来来，莱欧娜，快，我们先慢慢喝起来啊。啊，你把灯也带过来。
3: 啊，不，不用了，一路上太阳大，土又多，眼睛不舒服。
2: 啊，您从远处来？
3: 从马赛来。
2: 啊，马赛，嘿嘿，我真想这个地方，因为我的朋友都在那儿。
3: 是啊，我知道。
2: 啊，您知道？
3: 有人常跟我谈起你。
2: 在马赛？
3: 对，不如说在伊夫堡。
2: 在伊夫堡？
3: 卡杜鲁斯先生，我并不是偶然到你这个小客店来的，我是受了你的好朋友的委托来找你的，你的忠实的朋友埃德蒙·当特斯。
2: 埃德蒙·当特斯？可是我听说他早就死了。
3: 他是死了，不过我跟他挺熟。
2: 啊，您看多怪，昨天我还跟我老婆说起他，莱奥娜听见了，这位先生认识他。
4: 伊夫堡的那个囚犯？
3: 对，那囚犯。
4: 真巧啊，这世界可真小啊。
2: 您怎么认识他的？
3: 我在伊夫堡当了不少年医生，我跟当泰斯接下来很深的友谊，我很器重他，而且我相信他坐牢是受了别人冤枉。
2: 哎，我一直说他是无辜的，不信您问问我老婆。他被捕的那一天，我差点昏过去，后来听说他在越狱的时候叫人给打死了，我哭得好伤心的，像死了亲兄弟一样。您说这样他怎么会忘了我？
3: 坐牢的人是不会忘记任何人的，他活下去就是为了记住一切。我们那位不幸的朋友委托我给他办一件事。
2: 办件事？
3: 当泰斯在监狱里头有个难友，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在百日王朝的时候被当作保皇党关进去了，进监狱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才躲过搜查，把这三颗钻石保存下来，这钻石价值连城，要是他能出狱就能让他重新起价。后来那囚犯病了，当泰斯对他非常的关心，日夜服侍他，那囚犯死的时候就把这三颗钻石交给他了。当泰斯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后来在他越狱之前把这三颗钻石交给我了，他托付我说要是他死了，叫我就用这三颗钻石去报答那些在他坐牢的时候对他忠实的和帮助过他父亲的人。我现在就是要找当泰斯的朋友。
2: 他的朋友？哦，您别多费心了，他的朋友可不多呀。今天您找到我这儿来，您算是找对了，这是埃德蒙在天之灵给您指的路，为了让埃德蒙能出狱，我东奔西走，到处求人，甚至求过检察官威耶夫先生。事情很清楚，就为了替他奔走，我受到了怀疑，不得不离开马赛，
4: 苦啊，也不得不关掉我们的店。
2: 是啊，为了他的老爸爸，我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到这儿来以后还定期的周济他，虽然我离开了，他可什么都不缺呀，就差我亲自照料他了。
3: 你对他的这片诚心使我深受感动， 听上去那么真挚
2: 啊！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呵呵，我敢赌咒，要有半句假话，叫我老婆马上就死。
3: 你怕打雷吗？
2: 不不不不不，您知道，因为我太激动了，心里直扑腾。啊，这多美呀！一想起埃德蒙，我真想哭啊。
3: 那你就哭吧，真挚的眼泪是不会被人耻笑的。可耻的不是自己哭，而是叫别人哭。
2: 我没什么抬不起头来的。
3: 那好吧，这颗给你，卡德鲁斯先生。
2: 那么您说那两颗呢？
3: 当泰斯常提起他的未婚妻梅尔塞德斯，还有一个叫费尔南。

0: 谁？费尔南德·莫塞夫。
1: 费尔南德·莫塞夫，我找他们。
0: 啊，提提这些人倒是可以讲讲。
2: 把钻石给这种人？
0: 是啊。
1: 什么意思？
0: 实在太可耻了，他们的为人真是叫人看着生气。
2: 那个 Mercedes 真是太下贱了。
1: 别说了，我朋友一谈起他就充满了深情，对你们这种话埃德蒙在天之灵是不能容忍的。
0: 啊，当然了当然了，我明白。可是您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事实啊。 Mercedes 小姐觉得覆盖尸体的白布没有军服那么威风。
2: 要知道费尔南德·莫塞夫是个美男子，
0: 他们结婚连请都没请我们，
2: 就是请我们也不去，我们有我们的人格。
0: 看在埃德蒙面上，我们也不能去。
1: 不会那样吧？他是那么经常的弹琴的姑娘，那么的爱的。
0: 对不起，他现在是将军太太了。
2: 听说他们还是巴黎的大富翁呢。
0: 可是怎么发的财不清楚，的确是来历不清。不知道费尔南到东方跟希腊人土耳其人怎么鬼混了一下，回来他就成了富翁了。后来这位漂亮的军官就受了封，将来他还要进先贤祠呢。这就是今天的世道先生。
2: 怎么，您不舒服了？
0: 您大概是饿了吧。
1: 不不不是的，我只是想去休息休息一会儿。
0: 啊，那好那好，就这样。睡一觉就好了。
2: 我去给您弄点什么热的喝喝，睡得舒服点。
1: 不不用了，谢谢。
0: 哎，别跟先生啰嗦了，请这边走。啊，有什么办法呢？一谈起死去的朋友总是这么回事儿。我想要是埃德蒙看到今晚您跟我们在一起该多高兴。
1: 他会高兴吗？
0: 会的。
1: 你不觉得对于人间的丑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全都忘掉吗？
0: 啊，您错了，世上的事儿不是样样都好。不过也幸亏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总算还有几个好人。请吧。瞧，这是最好的一件。
2: 这件专留给朋友们住。
0: 那么东西交给我吧。啊，行了，那您还要点什么？
1: 不要，我要一个人安静会儿。
3: 但是捧着这颗闪光耀眼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叫人怎么得安静？
2: 你想想，还有什么比这钻石更好的吗？
0: 有，还有两颗。
2: 哎，太贪心了。
0: 啊，这是做好事，既然他活腻了，就给他帮个忙吧。然后就洗手不干，老老实实过日子。
3: 真是个好心肠的卡德鲁斯，他可是一辈子干好事，他给过往的旅客没少帮忙。现在他又摸黑爬上楼来，推门举刀扑向床头。好事多磨，这一回他扑空了，床上没人。
4: 你的凶手恶魔，不许动，动我就打死你。你中了我的计了，卡特鲁斯，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0: 我求求你了，别开枪，饶命吧，都是他，都是他叫我干的。
2: 胆小鬼，太可恶了。
0: 这巫婆使我鬼迷心窍了，我是不想干的，可临了总由不得我。
2: 废物，呸，是他逼我的。
0: 不，
2: 他吓唬我，打我。
0: 不，
2: 我可不想干呢。
0: 他是魔鬼，
1: 你到法官面前去说吧。
0: 啊，别送我到警察局，给我个机会吧，饶命。
1: 你谋杀的那些人，你饶过他们的命吗？
0: 我这是头一趟，我发誓是头一趟啊。
1: 是吗？你怎么那么看得起我呢？
0: 是那钻石让我老婆想疯了，他还给我喝了他的药酒。
2: 药酒？你这告密的。
0: 住口。哦，不，不要相信他，我确实是想杀了你，可我不是告密的。
2: 他是的，这次你算完了，连威尔佛先生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0: 先生。
1: 我要是都说了，你饶了我吗？
0: 我饶了你。
2: 毒蛇，住口！
0: 你说吧。
1: 我信任你，你对于死去的朋友还那么忠实，你本来可以把钻石吞了。
2: 你要再说，我就
0: 说下去。
1: 是他让艾德蒙关进伊芙堡的。
2: 不，这些胡言乱语都是他编出来的，他是想救他的狗命。
0: 让他说，不然就打死你。
1: 是他跟费尔南德蒙塞夫告的鬼，把封信塞在埃德蒙口袋里，又去向威尔夫先生告发，这样就够了。
2: 不不不不，这套话是站不住脚的。
0: 好了，都弄清楚了，现在全都弄清楚了。
1: 他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0: 你一定要受到惩罚，第一个受到惩罚，你这凶手，你要受到惩罚。
3: 阿德鲁斯抓住他的妻子，掩护着自己退步下楼。
2: 你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

在楼下少不了一场格斗。狡诈的卡德鲁斯还是逃走了。

0: 突然出现在巴黎上层社会的基督山伯爵，他的富豪，他的好客，以及他的神秘，立即引起这个阶层的注意，成了一时谈论的中心。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基督山伯爵好像是十分偶然地搭救了一个从马上摔下来的年轻人阿尔贝。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当年的青年军官，现在是菲尔朗将军了。年轻人阿尔贝还远远称不上是画家，虽然他的卧室里挂满了他的习作。今天伤势快要痊愈的阿尔贝是多么高兴又在他家里见到搭救过他的这位恩人。
1: 你看，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这次事故倒是我因祸得福，多亏那个救我命的人，是我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友谊。多亏不能动弹卧床不起，才是我真正懂得了自由的价值。哦，你不能想象在这监狱里多叫人窒息啊。
2: 哦，可怜的囚犯，
1: 你替我想想，一个月没出门，我简直要疯了，我甚至不想拿起画笔了。
2: 这也没什么可遗憾的，懒散的时候画不出好画，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不要去画吧，除非有着欲望。
1: 唉，我太幸福了，坏就坏在都有了，我父母太溺爱我了，我有钱，有爱情。
2: 不是爱情，是女人，不要混为一谈。
1: 唉，不饱经沧桑是不会有才能的，怎么办呢？
2: 等着吧，你会饱经沧桑的，相信生活吧。
1: 画得太不好了。
2: 还可以，只是你过于写实了点，照搬生活就是背叛生活。这墙上的灰颜色有种凄切的欢乐感。你刚才提到监狱，想想牢房的墙，你就会使用灰颜色，也就会理解蓝颜色。
1: 是吗？
2: 那得你来说呢，你是画家。
1: 哦，说不上来，我还得好好摸索呢。
2: 啊，不是去摸索，是去发现。在错误中摸索是最有害的了。要找你的真理，态度要真诚，要去发现人的内心世界。要表达一个人的眼神，只画出眼睛来是不成的。
0: 客人在一幅贵妇人的画像前站住了。啊，请先别看那幅静止的图画，先看看这位客人的眼神。这是年轻水手当代斯凝望着他未婚妻时的眼神，是这位小画家无法了解也难以描绘的眼神。
1: 这幅画不是我画的。真没想到你会欣赏这幅画。
2: 我很欣赏这画。
1: 我实在不能理解你。
2: 画是为欣赏它的人而存在的。依我看，一幅画完美而没有感情，还不如有感情而存在一些缺陷。就像爱情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没有它，没有它带来的希望，没有它留下的回忆，我们就不能生活。我很欣赏这幅画，它这幅眼神是任何一个别的女人所没有的眼神。这眼神多么温柔，它表达了整个生活，生活的奥妙，生活的秘密。
1: 我们可以问问这位画中人，你所描绘的是不是像他？妈妈，向你介绍我的朋友基督山伯爵。看着这幅画，他非常了解你了。他刚才还在跟我用抒情的语言谈论你来着。
2: 夫人，请您原谅我这样放肆。如果我知道是……
3: 不用客气，先生。
1: 你用不着抱歉了，相反倒是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多亏你。

0: 你，我才发现了我母亲。我是第一次发现你有着一种忧郁的神情，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了你的鲁莽，也为了你的轻率。
0: 你要引起我们的家庭纠纷了。你的奥妙，你的秘密，我没想到妈妈，你还要瞒着我的秘密。
1: 我没有可瞒着你的秘密。不过我对那些不像你那样了解我的人可能隐瞒。
2: 请你原谅我，现在我要告辞了，亲爱的朋友。
0: 哦，别走，我刚想要给你画个像呢，正好我就要发现你的奥妙，你的秘密，我看到了。
2: 根据你的印象画吧，明天再告诉你画得像不像。我今天有个约会。

0: 我使您觉得很奇怪吧，夫人，可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20年以前，我被迫永远离开了一个很像您的年轻姑娘。我实在太爱她了，我几乎忘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眼神。可刚才我又看见了，请您别见怪。
1: 这只能怪我。哦，是啊，只能怪我向你失去的情人。
0: 谢谢夫人，多谢您理解我。
1: 要是有一天你再见到他，也要尽量理解他，宽恕他，他肯定没有忘记你，也许他还爱着你，可是孤独、谎言、时间都是冷酷无情的敌人。
0: 对，时间像潮水，像潮水冲散了我们，卷走了一切，而相爱的人是不会想到时间的，他们陶醉在自己的誓言里，他的那句热情的誓言掩盖了大海的咆哮，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你觉得我疯了吗？还在这样相信着，期待着。
1: 你能不能不再期待呢？
0: 不能。
1: 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命运会回答你的，生活已经背叛了你，回答了你。
2: 不，当代斯将要求命运和生活做出新的回答。为此，基督山伯爵在公开露面之前，曾奔走于海内外，搜寻他所需要的生活的种种脚印，以作为复仇的子弹。

0: 身居在伯爵府内还不为外人所知的这位娇柔的东方少女，就将是一把用以惩罚恶人的利剑。
1: 我是来看看我的囚犯的。看见你这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很难过。海蒂，你不觉得这样隐居太难忍了吗？
2: 我宁愿在静默和孤独中生活，这样我能够更好地回顾别人对我的迫害。到我报了仇的那天，我才离开这儿。
1: 你报了仇，我也报了仇。可是那叫你受难的魔鬼，他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看来你还得有很大的耐心呢。
2: 时间只是个现象，只要我们是报仇心切，仇早晚能报的。过去我只是个奴隶，现在多亏了你，我才自由了。我父母死后，我第一次又获得了希望。我活着就是为了惩罚我的仇人，我要报答你，服从你。到了该下手的那天，你尽管吩咐我。
1: 那一天快到了，海蒂，可我们还是要耐心，不动声色，一定要这样。一件事的真相不能随便向别人泄露。
0: 以毒攻毒，陷害和复仇采用的往往是同一个手法。在那一股基督山狂热的旋风中，伯爵府里飘来了落叶一般的请帖，但人们又不由得私下抱怨，这位高傲的伯爵竟是这样难以赏光。今天菲尔朗将军却赢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
3: 这可是你自己要来的哦，我父母的朋友可不如我的朋友那么有趣。
1: 这也可以让我增广点见识，我经常出门，很少接触上层。
3: 啊，爸爸。
1: 什么？
3: 我终于能够向你介绍我的朋友基督山伯爵。
4: 啊，
3: 他非常勇敢，救了我的命。
5: 我们全家欢迎您，先生，您救了我们家唯一的继承人。我知道我的妻子已经向您表示过她的谢意。
1: 你儿子充满友情的赞扬对我来说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5: 不，
3: 我生来热情奔放，经不起微笑的召唤。今儿晚上我还是想好好的乐一下。我不奉陪了，你自己周旋吧。
1: 您的儿子真是个与众不同的青年，
5: 然而他还不够老练，
1: 可是他很重友情，真正的朋友太少了，因此我很器重他。
5: 他也很器重您，有好多人一直在我耳边提起您，因为这个缘故我好像已经认识了您。您的眼睛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也有同感。
5: 您是从东方来的？
1: 不错，也许我们在哪儿见过，在哪条船上，或者在哪个城市里。
5: 可能的，可能是我在军队那会儿，当时我还有好多理想，情愿为那些不认识的人出生入死。
1: 我确实听说过在希腊有不少人都说你非常的勇敢。
5: 这是我的本分，一个人确实可能在战场上提升，但真正的勇敢要看在刀光剑影的沙龙里施展本领。
1: 这样的对阵往往伤亡更重。
5: 是啊，为了从事政治，为了做生意，过社交生活，我是。

0: 真是生来的知己。请相信我，一个人还是怕死刑的。
1: 只有老实的人才怕死刑，因为经验证明，真正的坏人是顽固不化的。
0: 宽厚就是背叛，应该为社会伸张正义。
1: 可是死刑并不是真正的伸张正义。
0: 那您说该怎么办？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面对着一个罪犯，跟他谈哲学？
1: 我只希望对这个人这么说：既然今天你的罪行已经当众被证实，既然你已经被揭露，不，我不要求判处你死罪，相反的，我要你活下去，在你的堕落和耻辱里生活下去。你绝对逃不脱最严厉的惩罚，那惩罚就是要让你再也没有脸去见人。我没有权利剥夺你的生命，除非你自己愿意去死，想在死里忘掉一切。
0: 一个梦想家，
1: 今天的梦想就是明天的现实。
0: 理想家，
1: 理想家，对，跟你一样，检察官先生，对于人间的正义，相信到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这还不是理想家？
2: 相见恨晚，一经接触，检察官又如芒刺在身，他大概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可是当伯爵先生再次跟女主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完全还原了当代斯的身份，那激流翻腾的倾吐冲击着这个在迷雾中生活了20年的女人，清醒唤起了越发深沉的悲痛。
3: 哦，太可怕了！
1: 必须让你知道真相，梅赛德斯，这样的事不应该瞒着你。
3: 原来我器重的这个人是一个无耻小人，杀人凶手。我简直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1: 想起我爱你就能活下去，我们可以走，梅赛德斯，一切都还来得及。
3: 不，现在我得为我儿子着想，让我们牺牲自己来保全他和他的幸福。
1: 真正的幸福是不能建筑在谎言上的。
3: 我最大的希望是永远不让他知道这些丑恶，否则他会变成
1: 真正的人。你有责任告诉他。
3: 不，我不能这样做。你走吧，我求求你走吧，一切都过去了。
1: 好，我听你的，梅赛德斯。但是哪怕有一天你会恨我，我也绝不会饶恕那些使你痛苦的人。我要复仇是为了证明我始终是爱你的。
2: 爱神在彷徨，基督山伯爵却要到复仇之神那里去继续寻找利剑了。他走出大门，发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啊，也是他正要找的那个带着钻石逃跑的家伙。
1: 你，凯德鲁斯，是你？
4: 可是，
1: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会找到你。
4: 不，求求你，小点声，别说话。
1: 你在等什么人？
4: 没有，
1: 又要害人了？
4: 不，我全告诉你。可这儿不行，走吧，我跟你一块走。
1: 好吧，好吧，你跟我走，这回你别再想逃走了。
4: 我是执行命令，是维多克派我去的，他有一张关于威尔佛的警察局的卡片。
1: 这检察官居然也有把柄在别人手里，你说吧。
4: 在威尔佛跟他老婆结婚之前，他曾经勾引过一个姑娘，还生了个孩子。后来
1: 说下去，
4: 他逼着那姑娘把那孩子扔了。15岁的时候，他跟一帮流氓混在一起。
1: 在你卡德鲁斯嘴里，居然也会说出流氓这样的字眼来。

0: 到了20岁，他被捕了，现在贝内蒂托还在牢里，卡片上住着私生子。他叫你去干什么？
1: 威胁威耶夫，要是他不停摆布，威德克就要把那孩子放出来接他的牢底，接着让报馆先出去，叫这个检察官翻不了身。于是，一个人能不能自由？ 又要由你们的阴谋诡计来决定了。你去找威道克，就说威佛根本不听他那一套。
0: 我一定去，我也宁愿这样，我可不愿意跟威佛再见面。
1: 这样，威道克马上就会把孩子放出来。至于以后。

0: 够机会。
1: 警察局长维多克是想治一治不听他摆弄的检察官维耶夫。常言说官官相护，可是当他们不是为了对付老百姓的时候，就要官官相仇了。可这位局长不明白，富有的基督山伯爵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年轻的犯人贝尼迪托领走。只要肯花钱，囚犯也是能买到的。
0: 到底怎么回事？我这是在哪儿？
2: 在我家。
0: 你要我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2: 你的朋友。
0: 那么直说吧，刚从牢里出来的人什么都不忌讳，干什么坏事？给多少钱？我可先告诉你啊，我不杀人，这太危险。
2: 我决定要帮你一个忙。
0: 为什么？玩玩，我又没求你，跟人打赌？
2: 不是，我刚刚听说一段经历，是一个女人遇人不淑的经历。这女人是你母亲。
0: 哈，
2: 她抱恨而死是因为一个男人抛弃了她，而这个男人今天还很有权势。
0: 那你认识他？你什么人都认识啊？
2: 我要让他把你该享受的地位和财产都给你。
0: 我只要财产。他是谁？
2: 我会让你认识他的，可在这之前你一定要达到他的社会地位。我会想尽办法来帮助你，使你有一天能面对面地指责他，说那些你作为他的儿子有权指责他的话。
0: 你放心吧，这好办。
1: 不出基督山伯爵所料，卡德鲁斯听说贝尼迪托这个小流氓现在居然可以自由地出入于伸手就能抓一把金银宝石的伯爵府，他找上门来了，要贝尼迪托趁机捞一把两人分。可是谈判很不顺利，有争论而动拳脚，最后以卡德鲁斯的一命呜呼结束了这场搏斗。就是这场人命官司为基督山伯爵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3: 好吧，叫最后一个证人进来。
2: 姓名、身份：基督山伯爵，航海的。举右手起誓，你说的全是事实，绝无谎言。我起誓。现在你说吧。法官先生，陪审团的先生们，我强调一点，这个被告当时完全是出于自卫。
3: 我们丝毫不怀疑你个人真诚的看法，但是作为证人，只限于向我们提供情况，对他的陈述提供证据。
2: 我正是想这样做，可是我不能不先稍微讲一讲死者的情况。
3: 检察官先生，
4: 好，
2: 准许。我和卡德鲁斯先生很熟悉，在一次旅行中还曾经在他开的小客店里过了一夜，我绝不会忘记他是怎么接待我的。
3: 你要说什么？卡德鲁斯先生名声很不错。
2: 也许因为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4: 哼，难道你还能够叫死人开口来替你说话吗？
2: 也许能。
3: 好了好了，你刚提到一次旅行，别岔开，请你再回到那个小客店吧。
2: 好吧，当时我要是不肯住下，那么卡德鲁斯他一定会感到很不称心的。那天晚上卡德鲁斯要把我给杀死，想谋财害命。
4: 诽谤，可耻的诽谤，多么无耻！为了替一个罪犯辩护，你竟敢污蔑死者。
3: 有些证词完全可以。
4: 我们不是在审判死者。
3: 要是死者的案情能救被告的命，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审判死者吗？
4: 我们知道怎么做，先生。太狂妄了。
3: 肃静！你要不改变态度，我们将不再听取你的证词，先生。
2: 不过我并不是光要说卡德鲁斯先生的坏话，在他走上邪路之前，卡德鲁斯对于警察局和法院都曾经是得力的助手。他很久以前就曾使一个拿破仑党的叛乱分子遭到逮捕，受到扣押。

0: 以至于想把这个人置于死地。卡德鲁斯跟您很熟，检察官先生，想一想吧，在您的记忆里搜寻一下吧。多亏了他，您才能够签署那道关押的命令，签署了那个叛乱分子的死亡证。回忆一下吧，检察官先生，回忆一下伊夫堡，回忆一下埃德蒙·丹泰斯。
1: 法官先生，怎么能够允许一个证人把审判引到政治上去？这只能在公众之间制造混乱。他显然是别有用心，不能让他再说下去了。
2: 我不能不听取证词啊，检察官先生。继续说，但是不要离开我们的主题，讲具体事实。
0: 当然了，不过先介绍一下卡德鲁斯先生的为人，也还是很有必要的。最近他告诉我很多事情。
2: 在那次小客店之后，你又见到他了？
0: 是的，法官先生。
1: 你不是明明知道这个人曾经想杀死你吗？嗯，你倒是不记仇。
0: 记仇的，记仇。我有这个弱点，我发誓非找到卡德鲁斯不可。要杀死你的人，你是不会忘记的，检察官先生。
1: 你缺乏证据，可倒富有想象力，故作镇定。他这样说能叫人信服吗，法官先生？
2: 你刚才说你又找到了卡德鲁斯。
0: 对，在一个月前，而且从他那儿了解到年轻的 Benedetto 是什么样身份的人。
1: 好了好了， Benedetto 是什么人我们清楚，他从小就犯罪。
0: 他从小就犯罪不能怪他，其实你们对他并不理解，先生们。一个被遗弃的孩子饱受饥寒。
1: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还是说点别的吧。什么不幸的青年没人理解，精神空虚，他们自己放纵自己。要是让所有的青年都这么放任，拿起刀子当儿戏，嗯，那就不堪设想。要杀一儆百，并且还要从严，这对小流氓和可能受他们害的人都是做了一件好事。军队里就没有少年犯罪，这种动听的受苦受难的老调还是免了吧，不能借口苦难就饶恕犯罪的人。
0: 是不能饶恕这些人，但更不能饶恕制造苦难的人。
2: 请讲清楚，此时此地你指谁？
0: 这个人的父亲。
1: 够了，这种老调也不新鲜。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孤儿，人不在随你说。
0: 他父亲不是无名无姓，检察官先生，有名有姓，又在场，就在我们中间，而且非常的傲慢。
1: 请问法庭，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听取这个冒险家的胡言乱语？他嘲弄谁？
0: 嘲弄被告。
2: 检点一长，
0: 我能证明他的父亲是谁。我找到了能证实我的话的人，当时给他接生的医生，他出生的客店的女店主。他出生在1812年12月14日半夜，一个捡垃圾的在雪地里找到了他，捡垃圾人的妻子把他养大的。这些人随时都可以出庭作证。
2: 你还没说出来他父亲的姓名。
0: 我看还是让他父亲自己来说吧，让他拿出这点勇气来吧。我想他会认识 Benedetto 戴在手上的这个戒指的。这是个向女人表示爱情的信物，那女人相信了他。
1: 够了，让这个人住口。
0: 我会住口的，可先要大喊一声，这父亲真正有罪的人是你，检察官先生，是你，亨利·德维尔福先生。这个看着你的是你的儿子，过去你认为给了他生命是你的耻辱，现在你还敢要求判处他的死刑吗？
3: 这轰动了全城的新闻不会使所有的人感到快慰的。菲尔朗将军读过今天的报纸，那条揭露一个法国军官当年在希腊的叛卖行为的消息使他更加恼火。
4: 你的胜利可不小啊，基督山伯爵先生。是不是由于你战胜了威耶夫，你才开这么盛大的晚会？
0: 我只是想看看他有多少朋友。
4: 我就是他的一个忠实的朋友。

0: 我接受了你的邀请，可我不是赴宴来的，我只是想跟你这个过于神秘的人物做最后一次会面。你的这种别出心裁的做法似乎太不检点忘乎所以了。
1: 我最恨的是谎言和不公平，所以我接下了不少仇人，可我爱冒风险。
0: 恶意重伤太危险了，伯爵先生，对任何人都危险，你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今天的真言报也把我找上了。
1: 我看了那篇文章了，他没提你。
0: 对，可更糟，读者会去猜，一心要猜出是谁，咬住那人不放。如果报纸不管谁也不管什么事都登，那还成什么体统？
1: 嗯，特别是他登的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事。不过你也不必过分担忧了，心中坦然就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你是完全可以问心无愧的。

0: 是他，就是他，我敢肯定我没看错，我认出来了，这奸细，这凶手。
1: 报仇的时候到了，海蒂，可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因为你要打击这个人，就要对付那些保护他的人，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2: 尤其是碰了一位大人物，就要冒更大的风险，触动一个贵族，就有整个贵族院出来为他辩护。
3: 诸位先生，最近舆论界流言蜚语很多，事关我们一位主要成员，他的名誉也就是贵族院的声誉，由于这种攻击已经十分明显，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讨论，我深信这场讨论会证明那是无稽之谈，他与该报一向的声望很不相称。
4: 先生们，我也要求尽可能早地进行一次调查，我愿意向贵族院提供一切有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些无耻的隐姓埋名的敌人对我的攻击是无中生有的。其实他们要攻击的是宪政权，而不仅是我。我有字据为证，来证明雅尼娜总督直到最后时刻始终是相信我的。我不想列举我所做的牺牲，只想说这些牺牲为我赢得的勋章是我们国家绝不会授予胆小鬼、卖国贼和凶手的。我流过的血可以为我作证，我没有能够和我的战友一起战死在沙场，很可惜他们不能为我作证。
3: 请相信莫塞伯爵，你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我们一定要不休止地公开地反击这种恶意攻击，因为他显然是想败坏我们贵族院的声誉。为此原因，我不得不同意听取一位证人的证词。据该证人说，他对莫塞夫伯爵当时在雅尼娜战役中是如何表现的，能提供详细情况。请证人进来。女士，你给本院写过一封信，表示愿意提供雅尼娜事件的情况，那么你是这场惨剧的目击者喽？
5: 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忆犹新。
3: 你对这件事为什么要那样关切呢？
5: 因为这事情关系到我父母的生死。我叫海蒂，我是雅尼娜巴夏的女儿。这是我的出生证，是我父亲亲笔写的，而且有几位大臣签署的。这儿还有一张把我和我母亲卖给商人埃尔戈伊尔的卖身文契，卖主就是法国军官费尔南德·莫尔瑟夫。
4: 诽谤是冒充，我从来不认识他，你们怎么能忍受这诽谤呢？
5: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在出卖和杀害了我父亲以后，还把我和我母亲卖了1000个金币。
4: 诬告不能损害一个人的荣誉，
5: 这就是你的罪证。
4: 我是阴谋诡计的受害者，这是伪造的。
6: 肃静，肃静。
3: 女士，你家庭的遭遇是悲惨的，但是也不能随意指控别人。你的这些文件只有经过专家们证实是真的以后，你的指控才能成立。
5: 先生，能不能让我跟费尔南德·莫尔瑟夫伯爵再提一个细节，使他能回忆起那场悲剧？
3: 请你说吧。
5: 当我父亲发觉你要杀害他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对付你，他一刀把你的右臂给砍伤了，这一刀很厉害，你不会不留下一道伤痕。你说从来没见过我，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细节呢？你要证明我说谎很容易，只要你把袖子卷起来，在你身上还留着你叛变的烙印。
2: 此时此刻，寂然无声是最高的权威，他揭穿了刚才那番流血牺牲、慷慨陈词的虚假，他描绘了大人物们张口结舌、面面相觑 一幅多么有趣的图画。可怜的梅泽德斯，你又是在为谁哭泣？
7: 基督山伯爵先生，基督山伯爵先生，有个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总算我还有个好朋友。他说那篇有关雅尼娜的文章是你授意写的。如果你的武器不仅是别人的笔，我请你接受我的挑战。
8: 能结识一个讲荣誉的人，实在是太有幸了。这是我无法拒绝您的邀请。恭候您的证人。
2: 心碎的母亲为了儿子提出决斗，又亲自登门来向基督山伯爵、向埃德蒙·当代斯求情，但最后的答复是在临近决斗的时候才派人送到夫人手里。
1: 梅泽德斯，难道你真以为我会杀死你的儿子，杀死一个勇敢的、一时冲动的、一个内心非常痛苦的孩子吗？你以为我会在你的不幸上再增加痛苦吗？看来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因为你太不了解我了，梅泽德斯。你绝不会失去你现在爱的唯一的亲人，也不会失去他对你的尊敬。因为明天我要听凭一颗子弹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这生命曾充满了对你的思念，对于我这思念是最可珍贵的。
2: 决斗没有按时进行，挑战的一方现在才来到现场。
7: 基督山伯爵先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也许有人会以为我退缩了，可我的良知促使我鼓起勇气，不怕别人蔑视。我母亲把你过去的事告诉了我，你是那样的高尚，但却被那些假朋友出卖了。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你受了不少苦。
1: 你现在也在受苦，朋友，我真正的朋友。

0: 听说我儿子卷进了一个与他无关的事件里，
1: 爸爸，
2: 他跟你言和是存心要侮辱我。我要跟你决斗，洗刷这耻辱。
0: 军人的勇敢是用行动表示的。
1: 我从来不怀疑你的勇敢，
0: 那你就为你的荣誉决斗吧。
1: 先生们，准备。你们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1: 好了，开始。

0: 我也要让你知道我是谁。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 Edmond Dantès 吗？
1: 基督山伯爵没有亲手杀死他的敌手，受伤的菲尔纳用手枪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完成了复仇宏愿的埃德蒙·当戴斯还要上哪儿去？
2: 埃德蒙，埃德蒙，你别走，我求求你别撇下我。
0: 为什么要用分离的痛苦来加深我们的不幸呢？
2: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要是再拒绝我，我就完了，我们都完了。
0: 为什么你还要来呀，梅赛德斯？为什么你还要到这儿来呀？
2: 因为我是在这儿认识你的，我爱过你，所以应该在这儿等待你。
0: 你受骗了吗？
2: 没有，软弱把我断送了。那天你给我戒指，我就说我是软弱的，我不配戴这戒指。当时我嫉妒海洋，是我背叛了你。
0: 也许是的，可也不能因此原谅我自己。当我看到你生活的那么欢乐，我不应该竭力去破坏你已经得到的幸福。我报仇是多么愚蠢，多么疯狂，多么狂妄啊！爱就应该为你爱的人造福，而不应该为自己。应该是我要求你的宽恕。
2: 爱德蒙，你别撇下我，你别走。
0: 不，我必须走。可走的只是基督山伯爵，必须让这个人物永远的消失，从人们记忆里抹掉，好让另一个人有一天能回来。这个人只有你能认出来，梅赛德斯，只有你才理解他。那时候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
1: 以后的事就让爱神去安排吧。
3: 起航。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在贾家楼上纠扯在一起，开始啊是盘官的众位弟兄谁也不过来拉这架，后来呢秋福和柴少两个人一过来，这么一劝解拉不开，而且罗成扯着单雄信要上下头，单雄信这只活也斗上来了。单雄信说好，那么咱们两个就上外头。单雄信一说这句话要下楼上外头，要真正的在那较量，所以众位弟兄一看呢，这个事儿真不能让他俩下去，那他俩要一下去真要打起来，秦二哥来喽，说咱们这一楼的人谁都不管，让他们俩打在一块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众位弟兄就都过来了。哎，别别别别，这个单员外单员外，您息怒息怒。那边说，哎哎，罗千岁，罗少千岁，罗少千岁，您别扯别扯，松手，有话好说。话虽这么说，虽说这么劝解，但是他们两个人扯在一块儿，谁也掰不开。罗成的是非常有力量，单雄信那也是有力量的。这两位武术大家扯到一起了，谁也拉不开了。这个功夫偏巧，这个贾家楼的掌柜的贾云甫上上边忙活着上菜。贾云甫上来之后一看，这怎么的了？怎么都不吃饭，全站在这儿了？贾云甫过来一看，哎呦，二位别打，有什么话好说呀？你说这都是自己弟兄，何必这样呢？贾云甫过来想拉这架呀，门都没有。这贾云甫平时啊也练过武艺，可是今天在单雄信和罗成的跟前，他想劝这架他劝不开。贾云甫一看这怎么办，旁边有人就说，你快点啊，找秦二哥，让秦二哥来。贾云甫一听也对，好在这个贾家楼啊离秦琼这个秦宅很近，这个贾家楼就在这个专诸巷的巷口这儿啊，所以进了胡同走不多远就秦宅啊。贾云甫这急急忙忙又打着楼上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下来了。跑进来之后一拐弯进了胡同就往里走，他一边走着瞪大的眼睛往远处瞧，他恨不能的这阵秦琼能打里边出来正碰上他。可是呢秦琼没出来，有打秦宅里边出来一大个子晃晃荡荡奔这边来了，嘴里边还哼着歌，谁呀？那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呢，老太太一半寿，这两天把他可忙得够呛。秦府里头和贾家楼后院所有用的这水都由他负责。您说那年头他又没有自来水，全指着上那个泉眼里边挑去。这罗世信全仗着力气大，弄那枣木杠子一回就是两缸，拿绳子拴好了两口缸弄齐了，到那儿把缸舀满了挑着回来了。用水用得多呀，这缸水一没了他挑着又回来了。要是说清安领着到街上采购买东西带着他去，这个整个一个运输车辆，罗世信是有多少东西他一挑就挑回来了。所以这罗世信呢一看老娘半寿，他心里也高兴。现在呢席都已经开了，罗世信呢在秦府里边转悠转悠一看没什么事儿了，他就转身要上贾家楼。咱说过呀，当初这王君可曾经跟秦琼讲过，说这罗世信这人呢就这样，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什么时候糊涂什么时候明白。

0: 白，谁也不知道。所以罗世信这阵儿突然这个明白劲儿上来了，心想看看贾家楼那边有没有什么活让我干的。他这位出来了，嘴里边哼着他那鸟儿歌，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他鸟鸟的过来了。他往这边一走，这贾云甫就看见他了。贾云甫，嘿，罗世信，罗世信，
1: 哎，哎，我说掌柜的，你干什么？
0: 我问你，你黄巧哥呢？
1: 黄巧哥，黄巧哥，在家里都跟那帮鸟在那喝酒呢。
0: 啊，嗨，跟一帮鸟喝酒呢？
1: 好好好，哎，怎么的？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找的？
0: 哎呀，别提了，这贾家楼上啊，他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0: 哎呀，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扯到一块了，谁也拉不开，这得找秦二哥，我去得给他送信去。
1: 哎，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0: 我跟你说没用。贾云甫腾腾腾奔着秦府跑过去了。罗世信站这一听，
1: 打起来了。怎么打起来了？今天是老太太的生日，谁让你们打架？打架不好，我去看看，我给你们劝劝架。牛打架我都能拉开，人打架我更能拉开了。
0: 罗世信来了。罗世信来到贾家楼，噔噔噔噔的上了楼了。上了楼之后，这傻小子一站，一个又一帮人在那围着，呼着这单雄信跟罗成，这大家伙七伸胳膊在那拉，说他们两个在当地动不了地方了。罗世信在外围就喊：“
1: 都闪开，我来了！”
0: 大家伙回头一瞧，谁也不认识他，一看傻哥喝这么玩意儿，谁没把他当回事儿？谁也没闪。罗世信火了，有打后边过来，伸进手这么一扒拉，大伙闪开闪开闪开，左右这一扒拉，外围的人稀里呼噜东倒西歪，全坐在楼板上了。罗世信就来到了单雄信和罗成两人的跟前，他这手一抓单雄信的胳膊，这只手一抓罗成的这胳膊。
1: 哎，行了行了，不许打架，再打架我把你们鸡就给你们掰下来，
0: 还是把他俩当牛了。他一说这句话，罗成看了看这罗世信，他不认识。单通呢，对罗世信恍惚的有点印记，为什么呀？因为他是王君可手下的人，王君可曾经跟他讲过这人，但是单雄信对罗世信印象也不深。两人谁也没理他，所以罗世信抓住他们两人的胳膊，
1: 你们松开不松开？还在块儿打，再在块儿打，我可要掰你们犄角了啊！
0: 罗成看了看罗世信，你是干什么的？放开！罗成跟这罗世信这么一横，罗世信，
1: 这白玉鸟跟蓝靛壳还挺厉害，还是俩鸟。
0: 这罗世信特点就是人名不容易记住，看见人的长相他给你归到鸟名上来。
1: 他来的这白玉鸟还跟我横，横什么横？你给我撒手。
0: 罗世信说到这里，这手这么一较劲，罗成这胳膊被他抓着，罗世信手往里边这么一抠，罗成就觉得开始是麻，后来是疼，这手不松就不行了。罗成就感觉要是不松，这手就能把这骨头给攥折了，所以罗成这手自然就松开了。罗成手一松开，单雄信那手让罗世信给攥的也是酸疼，单雄信也把手松开了，
1: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0: 罗世信往两边一推，把他俩给拉开了。他在当中间掐着腰一站，看了看单雄信，又瞧瞧罗成，
1: 怎么样？啊，你俩再往块儿撕落，我就把你们脑袋拧下来。你们俩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在这儿顶架玩。今儿个是老太太拜寿，我娘的生日，你们不知道吗？啊，
0: 嗨，这傻子在这儿横起来了。正这功夫，秦琼来了，因为贾云甫给秦琼送信了。秦琼一听说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打起来了，这还了得吗？秦琼急急忙忙顺着楼梯上来了。秦琼这一上来。

一看这架已经拉开了，没想到这傻小子在当间站着，跟他俩在这讲道理呢。秦琼这一来，这众位弟兄都说：“哎呦，二哥，秦二哥来了。”一说秦二哥来了，傻小子一回头，黄巧哥，这事儿交给你吧。我说半天，他们也听不明白。这功夫，罗世新一转眼看见王军可了，冲王军可一笑，洪建科，您也来了。他原来是王军可手下的人。王军可刚想要跟罗世新说两句话，这傻小子一转身，噔噔噔噔噔，他下楼了，他走了，罗世新走了。秦琼在这一站，怎么回事？刚才出什么事了？众位弟兄说：“嗨，不知怎么的产生点误会。你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发生了。谦儿哥，哎呀，幸亏这傻子，要不是这傻子来了啊，他们这哥俩还不定怎么着的。”秦琼说：“你们先都坐下，先都各归各的座位坐好了。”大家伙全都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在地当中站着。他先看罗成，罗成，怎么回事？这秦琼那是明白人，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打起来了。罗成是他表弟，罗成又长得年龄小，自然他得先问罗成啊。罗成呢，在那儿坐着。表哥，怎么回事啊？您甭问我，您问您的好朋友，问那单守元呗。秦琼说：“我就要问你，罗成，不是你先出来的吗？你先动的手，薅脖领子吗？我先动的手，事出有因。表兄，今儿个是我舅妈的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要是没有原因，我能先动手吗？我实在是这口气，我忍不下去，咽不下去了。什么气呀？什么气呀？什么气？”那姓单的他说话太难听。那姓单的说什么了？你问他。姓单的说要把我怀子骨砸折了，让我爬着回北平府。秦琼说这话是从何说起呢？他总不能平白无故的就冒出这么一句来吧。嘿，表哥，你问他，你问他，你问他说没说吧。秦琼一转身来到单雄信的跟前。雄信，到底出什么事了？单雄信一看秦琼来了，这阵心情也恢复平静了。单雄信叹息一声：“哎，二哥，今儿个兄弟我的不对，千不该万不该，这事儿不该发生到我身上。就是罗成过来薅我脖领子，我也不应该伸手，说明你兄弟我为人修养还不够。二哥，全怨我，这事怨我。”秦琼说：“雄信，你甭说怨谁，我先问问是什么原因，你们两个为什么撕落到一块儿的，是怎么回事？”二哥，你没听着吗？这罗成也不在哪儿，听人说，说我要把他的怀子骨砸折，让他爬着回北平府。原因嘛，就是因为上寿礼的时候，他说我看他太狂了，要治治他。钱二哥，您说这是我说的话吗？别说今天在这儿是老太太的寿诞之日，就是平素当中你我弟兄就这种交情，我对罗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再者说了，上寿礼多少都是给老娘的，我能为这个事儿挑他的是非吗？千二哥，这分明是有人从中挑拨呀，现在我就不知道是谁在这挑拨的。千二哥，罗成刚才扬言谁要把他怀子骨砸折，我就站起来跟他说，你把这个事儿挑明了，究竟你听谁说的？他还不说，他一不说返回来他讽刺我，说我是二仙庄的员外。什么员外？充其量我不过就是个贼头，我这东西哪来的？不是偷的就是抢的。千二哥，当着这么多弟兄在这儿，他给我说这样的话，我当时是有点压不住火了。我说了一句过激语言，我说你罗成说这个话，
我要把你牙掰下来。好，这一句话把他惹急了，他就过来了，薅着我脖领子，要让我现在就掰他的牙。我当时就说了，我说过后再说，还不行，必须得现实掰，这就是要跟我比划比划，较量较量啊。庆二哥，开始我不想动，可是非要扯着我下楼不可。你说当着众位弟兄的面，我要是不跟他下楼，这不显得我怕这罗成吗？啊！所以正这功夫，幸亏那傻子来了，这傻子把架给劝开了，就这么回事，没别的事儿。秦琼一转身又看罗成，罗成，我问你，你是听谁说的？单雄信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说：“听谁说的？无风树不响，肯定有人说。没人说，我不能自个儿给自个儿编着瞎话。秦琼是谁说的？他得有个人吗？表哥，这人我不能往外递。人家好心好意的跟我说出这个话来了，人是为我好，而且人家跟我讲的时候也说让我忍着，是我自个儿没忍住，我站起来了，我不能把人家给送出来。嘿，送殡的不能埋在坟地里。秦琼说，今天我就非要问你这个人，事出有因，今天在贾家楼都是自己的弟兄，谁说这句话，咱们得当场核对，这样才能解除你们弟兄之间的这种隔阂。罗成，你给我说，谁跟你说的？你要不跟我说，今天我就跟你没完。到底是谁说的？秦琼也气坏了，脸发白了。秦琼这一瞪眼睛，这一真急。罗成一看绷不住劲了，罗成憋了半天，表哥，那你要谁问的话，那你就问，你问程大哥吧。这一句话把程咬金给递出来了。秦琼往旁边一看，程咬金带着程爷捋那卷胡子，正在那左右瞧着一动不动。秦琼来到程咬金的跟前，咬金呢、啊、这话是你说的吗？程咬金把这胡子一松手，突抽回去了。哎呦，我说秦哥，哎，这事儿啊，这不是，哎呀，这事儿我没想到他这样，他是我说的啊。秦琼说，程咬金，这话是你说的啊？对呀、啊、我说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哎呀，什么意思？你说您上您家里边招待那帮官去了，这酒楼上就剩我们众位弟兄，我们就在这喝这干巴酒，这也没有唱歌的，也没有跳舞的，我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我现在给大家吧凑个趣儿啊，完了呢，我就两旁边呢，我就传个闲话了啊，挑拨个是非了，我看他俩能不能打起来。嘿，别说我这挑拨是非的能耐还真有，我这一挑拨他俩还真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打真了，这一打真了还拉不开了。你说这事儿，哎呦，你说我刚才也着急呀、啊、我说秦大哥，这幸亏那傻小子来了给拉开了。哎，这一拉开了，我一看这就行了，没事了。其实啊，什么打断怀子骨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事儿，哪儿的事儿啊，这都是我瞎编的。哎，我说你们哥俩可别闹误会啊，这事儿今天我是开一玩笑，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啊。程咬金这一乐把秦琼给气的。秦琼瞅着程咬金这眼珠子瞪了半天。咬金呐、啊，咬金呐、啊，我算服了你了，你真是人越活岁数越大，事理越懂越多呀。你到这个岁数了，还跟你小时候上房堵烟筒一个味儿。嗨，我这个人呢，生就骨头，长就肉，一辈子不带改的了。哎呦，我说秦各位，你别这，你站起来跟他们说，你说的都是瞎话。我刚才不都说了吗？我说罗成，你别听我刚才跟你说那个，你都当真的了。哎呀，小兄弟还是年轻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可是我是上个员外，这罗成能信我的话？就凭您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你还能信我的话吗？啊，就我这几句谎言你就当真的了？

0: 单雄心一听，简直对着程咬金是哭笑不得。单雄心不言语了。单雄心老半天点了点头，行啊，程爷，我佩服您。哎，别佩服我，佩服我，佩服我没有用。哎呀，中国弟兄，你说是不是？不打不成相交，不闹不出乐，是不是？我这么一弄，这都出乐了吧？大伙都乐了吧？秦琼说："程咬金，今天这个事儿，就是你挑唆起来的，你知道吗？你这一闹腾，使我们众位弟兄，本来大家心情都非常好，现在闹得心里产生隔阂了。"这幸亏我来得及时，如果我来晚了，他们哥两个真到楼下边打起来，谁伤了谁，这都是自己弟兄吗？十指连心，伤哪儿都疼啊！你这就办的什么事儿？
1: 得，秦哥哥，哎，这事儿都怨我，行不行？程咬金出来了，来到单雄信跟前一报案，
0: 单员外，别往心里去啊！哎，别往心里去。又来到罗成跟前，拍拍罗成肩膀，小兄弟。这事儿你就全当做了个梦，哎，完了就把它忘了啊，怎么样，这行吧？这功夫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位道爷也过来了。秦琼看了看魏征，魏道爷，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挺好的一个喜庆寿宴，让这程咬金这一挑拨，弄得弟兄们心里不是产生一种别扭，他有一种隔阂呀，这种隔阂是很难弥补的，是不是？魏征说，秦爷，我倒有个想法，可以弥补这心中产的隔阂。秦琼说，什么想法？魏征说，今天我看呢，来到贾家楼的都是来自天下各路的英雄豪杰，刚才众位弟兄在这饮酒，在这说话，我看都是爽快之人，我想大家天南地北聚集一起不容易，既然是今天都是给老太太庆70大寿嘛，那么又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为了要把弟兄之间这个心中的别扭，这种隔阂消除，我看干脆这样吧，贾家楼上有一位算一位，咱们共同在这儿焚香祷告，结为金兰之好，你看如何？魏道爷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刚才弟兄们闹别扭了，现在我们磕头拜把兄弟，结义成为异姓弟兄，这样的话呢，就把刚才这一幕给消除掉了。秦琼说好，问问众位弟兄吧。当时魏道爷把这个想法、这个提议和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当众这么一宣布、这么一讲。贾家楼上所有的弟兄一起表示愿意，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贾家楼上结为金兰之好，异姓弟兄。哎呦，这么一来，魏道爷和徐茂公当时找来了柳州臣贾云甫，让这两位掌柜的立即张罗着，马上就摆上了香案，就在这个老寿星的前面，让众位弟兄一起跪倒身躯，要在这磕头拜把兄弟。这磕头拜把兄弟要弄得挺隆重，还要饮血酒，要续年羹。于是魏征亲自提笔，还写了一个盟单，众位弟兄

0: 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在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分香跪倒，是对天明誓，结为金兰之好。魏征呢，提起笔来写了一个盟单，盟单前边的话就是众位弟兄的誓言，上面写的是大业元年9月9日，为贺叔宝秦兄宣唐荣寿，地北天南各路宾朋齐聚齐郡贾家楼，使天高气爽，风轻云淡，弟兄相逢一见如故，畅叙中怀，心扉不掩，既是相见恨晚，何如永结金兰，四时众口一声，愿结永好，效管鲍之交，学桃园三杰，歃血为盟，分香明誓，虽非同宗但以同义，虽非同姓但以同心，主正义不主邪恶，盼朝廷不盼弟兄，如有为事，天诛地灭，自按生辰年序论兄弟于后。接着后边就是写着众位弟兄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按照年龄按照大小排下来的，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王君可，六爷单雄信，七爷谢英登，八爷王不党，九爷任景思，十爷帖子建，十一尤俊达，从这儿往下排，这就是由单雄信带来的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几位：金城牛盖、金甲铜环、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偃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再就北平府来的12架棋牌加2个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德奈、金眼雕杜叉、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上池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国人、唐国义、党世人、党世杰；另外有齐国元李如圭、济南府的柳州臣、贾云甫、樊虎联名；再加上长安城来的秋福、太原府来的柴少、北平府来的罗成，前后一共是46人，最小的就是罗成。罗成是老嘎的，这个年龄这个顺序排完了之后了，对天明完了誓了，也分完了香了，然后站起来，弟兄们在这儿饮血酒，歃血临盟啊。这个古人最早的时候，远古时期有这么一个习惯，表示誓愿的话就是在嘴上抹上血，手里拿着刀站着，后来呢把这个歃血临盟就发展成为饮血酒，就是每个人的手指头这儿拉一小口，挤出一滴血来滴到盛酒的这个盆子里，那么每个人的血迹都滴到这酒里了，然后把这个酒把它搅乱了，就说每个人的血液都混合到一起了，一人一杯喝这酒，就说众位弟兄的身上都流淌着每个人的血液，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以此表示弟兄们的同心。那么贾家楼上弄了一盆酒来，众位弟兄全都把这手指头拉破了，挤出一滴血，各自都在这儿挤完了，把这个血酒搅匀了，然后一人喝一杯，喝完了之后论年龄各自都称道，该叫大哥叫大哥，叫二哥叫二哥，这秦琼原来是官称的秦二哥，这一磕头拜把兄弟呢他还是排行在二，所以还叫秦二哥了。这么一来，秦琼特意让罗成给单六哥敬酒赔不是，罗成端着酒杯过来给单雄信敬酒来了。秦琼又说程咬金，说你可是四哥了，以后你这个当四哥的可能要当出样来。程咬金说，二哥这您就放心吧，今天要没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咱们这弟兄还磕不了头拜不了把兄弟呀？啊，秦琼说看来你还有功劳了，是不是你挑拨是非你还有理了。程咬金说其实这是开个玩笑，对不对？ 没有这招，咱。

咱们弟兄也不能磕这头，今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大家就算同心了。魏征写的这个蒙单上啊，头前那几句话，其中有一句话，说主正义不主邪恶，判朝廷不判弟兄。别人没太注意，这个秋福还有柴少这哥两个是官府中人，对这句话有点琢磨头，心想什么叫判朝廷不判弟兄啊？他们过来就问魏征，魏征就说了这句话，你要想问呐，就是说现在大隋国朝昏庸无道，我们宁可背叛朝廷，也不背叛弟兄，就这么个意思。柴少说这里边包含不包含我们要反对隋朝啊？魏征说那就看吧，要逼到那份上，我们弟兄要反就都反，要顺就都顺。好好好，我明白了。所以秦琼马上吩咐下来，把残席撤去，重摆酒宴。重摆上来的酒宴，这叫结义宴。哎呦，今儿这酒可就喝疯喽！残席撤掉，酒宴重新摆上，弟兄们一个个是开怀畅饮。哎呦，结义成为弟兄了，显得更近了一步。大家伙这通喝，酒至半酣，正在热闹当中，秦琼啊，他想要上后边啊，方便方便去小姐去，所以把外边罩的这件铠氅就脱下来了，啪往下一抖，这铠氅呢一抖抖大不劲儿掉地下了。秦琼把它提了起来，一抖喽，挂到旁边那衣裳架上了。秦琼迈步下了楼了，可是秦琼迈步下楼，就在他一抖了这衣裳的功夫，有打那衣裳兜里边掉出件东西来，秦琼没看着。秦琼挂衣裳旁边这个位置就是单雄信。单雄信一看，秦二哥这兜里边掉出件东西来，单雄信过来一猫腰就捡起来了，一看，是一公文，什么公文？杨林的龙批普票。单雄信打开一瞧，上边写的是让秦琼捉拿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而且告诉全国各地州城府县所到之处都得要协助秦琼侦破此案。哎，单雄信拿着这个龙皮普票，心想这是大事儿啊，这靠山王杨林签的普票啊。单雄信就问：“哎，弟兄们，我问你们件事儿，大伙儿先等会儿喝。”大家伙正热闹着，当时都停了。怎么回事？六哥什么意思？单雄信说：“这儿有一张龙批普票，说是捉拿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我问你们，这劫黄冈这事儿是谁干的？是咱们的人干的吗？”单雄信一说这句话，尤俊达就站起来了：“是啊，六哥，我干的。”程咬金也站起来了：“对呀，兄弟，我跟尤通我们俩干的。”单雄信说：“这个事儿完了吗？”程咬金说：“完了，秦二哥说了，早就完了。为这个事儿，他染面涂须炸登州啊，我们两个也上登州去了，我们想去投案，结果秦二哥说他被认为十三太保了，而且说这个案子什么时候破，什么时候再说就拉倒了。”单雄信说：“不对呀，没拉倒啊。这不是秦二哥身上还带着这龙皮普票吗？啊，我说弟兄们，你们看见没有？秦二哥可以说是当今世上少有的好朋友。他怀里揣着杨林亲自签署的龙皮普票，他面对的就是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两个响马。他不但没抓，反而跟这两个响马磕头拜了把兄弟了，还有这样的人吗？啊！众位弟兄一看，都从心里边油然对秦琼产生一种敬仰啊！是啊，对呀，秦二哥好朋友。单雄信说：“就是啊，弟兄们，这事儿可没完呢。秦二哥虽然说这个事儿往后拖着，你就是拖他几年，终得有个结果呀。”杨林要是一问的话，秦二哥得有个回答呀。程咬金说：“他跟我们不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这兜里边揣着这么个玩意儿啊。”这议论当中，秦琼回来了。秦琼一上楼，
一看这弟兄们酒也不喝了，单雄信手里边拿着个东西，正在那晃着跟大伙讲呢。秦琼说：“怎么的了？怎么不喝酒了？”单雄信说：“秦二哥，您这个东西掉出来让我捡着了，这可是靠山王杨林亲自批的龙批普票。这6月24长野林小孤山接荒岗的响马就在这坐着呢，您怎么不办案呢？啊，您还跟他拜了把兄弟了。秦二哥，这要是您见了杨林，您怎么交代呀？”秦琼一看，秦琼心想：坏了，万万没有想到身上带的这个普票掉出来了。秦琼想，单雄信拿着这个东西，当着众位弟兄这么一宣布，那么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心理上就增加压力了，他们会知道这个事情没有结案。哎呀，秦琼心想，我心里有我的想法呀，我就给他一拖再拖，给他拖黄了为止，那个普票在我兜里就跟没在一样。秦琼就跟单雄信讲了，我说雄信呢，你不知道这个普票没用了，他过期了。单雄信说：“哪儿过期了？”秦琼这，我告诉你，秦琼过来伸手就把这普票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刚才他们磕头拜把兄弟，前面有供桌呀，供桌上面有蜡烛啊。秦琼把这普票拿过来，二话没说，就把这普票往那个蜡烛上那个灯头火上那么一点，突，他给引着了。把这普票这么一抖了，往地心一扔，他把普票给烧了。秦琼这一烧，单雄信当时就愣了：“哎，二哥，你怎么把它烧了？”秦琼说：“我把它烧了，证明这东西它没用了。要有用，你说我敢烧它吗？”啊，哎呀，你们还把这当个事儿啊？我告诉咬金呐、俊达，你们不要往心里去。我不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说过去了，他就算过去了。秦琼一烧这龙批普票，旁边那罗成可看见了。罗成看到这里，他冲着身旁的这金眼雕杜叉低低的声音说：“杜叉，我表哥他疯了。”杜叉说：“是啊，这龙批普票那可是重要公文呐，他怎么敢烧了？”罗成说：“你瞧着，这要让杨林知道了，他最大了。我表哥这个人呢，就是一讲重义气，讲为朋友，他就什么都不顾了。你看他把他烧了，你哪怕留着呢，你烧了他干什么？哎呀，我看我表哥这是自己要找死。”杜叉说：“行了行了，咱别吵吵了，他爱怎么做怎么做吧。”话刚说到这儿，秦琼呢，这个龙皮普票也烧完了。秦琼把酒碗又端起来了：“弟兄们，别因为这一个龙皮普票把大伙的兴给扫了，咱们接着喝，来，再干一个。”说着话再干一个，一碗酒刚喝完，有打楼下边跑上一个跑堂的来：“钱二爷，钱二爷，什么事？楼下有人找您。”“谁找我？”“钱二爷，说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叫上官迪，有急事找您。他说靠山王杨林来了。”“啊？”秦琼当时一听就机灵一下子：“怎么杨林来了？”秦琼马上转身，跟着就下了楼了。来到楼下，走到贾家楼外边一看，果然是中军官上官迪。上官迪在马上坐着，一看秦琼，急忙从马上就跳起来了：“哎呦，二哥您好。”秦琼说：“你怎么来了？”上官迪说：“我怎么来了？不光说我来了，连老王爷都来了，12家太保都来了。您知道吗？老王爷头一回那不是黄杠丢了吗？这些日子又凑齐了48万两一躺黄杠银。老王爷说了，这回呀，我谁也不用押，谁也不用借，我自个儿押着黄杠银，我回长安城。48万两一躺黄杠银也是一个大车队。您知道老王爷带了多少人吗？带了30000人马。现在就在济南府外边扎下行营，黄杠银的车辆也停到那儿了。老王爷这一来呀、他说了，9月9老太太的生日，特意要给老太太拜寿来。王爷到这一扎兵，在这一要给老太太拜寿，
济南府这贪官现在都已经上中军大帐参拜王爷去了。

王爷冲谁来的？冲你来的。到这就问叔宝怎么还不来？我说我去找他们去吧。那些官员们说你在贾家楼呢，所以我骑着马到这来了，得见你呀。我说二哥，快去，王爷在中军帐等你呢。立即快去，刻不容缓，王爷急等着见你。秦琼一听，好好好，那我随后就去，你别随后，我就在这等着你。有什么事儿，你上楼安排安排。你这儿有多少朋友，那怎么也大不过王爷家。秦琼说好，我这就去。秦琼一转身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秦琼说，弟兄们，你们都在这慢慢喝着啊，我到外边去一趟。秦琼刚才下去啊，单雄信隔着楼窗伸出脑袋去了，听着秦琼跟上官迪的对话了。所以秦琼这一回来，单雄信就问了，钱二哥，杨林来了是吧？对呀，是，现在就在济南城外，我到了得见见王爷，这个不见不行。单雄信说，我知道，钱二哥，如果这杨林要问起您这龙皮普票的事，您怎么办？秦琼说，这个一个是他不可能问，再一个他要问的话，我自有对答，你们都不用管了，你们都在这好好的喝酒，我到那儿一会儿还回来。钱二哥，你们都甭管。秦琼说完话一转身下了楼了。秦琼前脚这一走，单雄信在楼上看了看众位弟兄，弟兄们，今儿个咱们在贾家楼这一个头可是磕到地下了，刚才说了咱们要效仿管鲍之交，桃园三结义，可是现在秦二哥去了，秦二哥去见的是杨林，秦二哥这一见杨林，我估算着是凶多吉少，杨林见了秦二哥不会不问龙皮普票的事儿，一问龙皮普票，秦二哥要说把他烧了，这罪可大了，你们说怎么办吧。一说这句话，程咬金站起来了，这还用说怎么办吗？你这话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得嘞，尤通啊，别人喝酒让他们慢慢喝吧，咱哥俩去。尤通是干什么？咱哥俩找杨林去，咱上他的辕门外，不是听说又弄了什么第二趟黄杠吗？咱再把他二趟黄杠结了啊。尤通说，这还能结得了吗？结不了咱投案呢，咱不能让秦二哥跟咱们受淋呗，老完不了案那终究是个事儿，干脆咱俩就去就得了。程咬金说，可有一样啊，弟兄们，我们两个要是这一投案，咱们哥们可就永别了，今生今世就再见不着面了，杨林把我们抓住绝不能把我们轻饶。这个时候众位弟兄就说了，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绝不能看着你们两个死了。单通在旁边说，你们二位要敢去投案，我们众位弟兄就敢搭救你，是那话吗？对。程咬金说，好嘞，就冲你这句话我们去投案。程咬跟尤俊达两人拉着架子要去投案。这功夫秦琼秦叔宝下了贾家楼，命人牵过自己的黄骠马，跟着上官迪已经出了济南府，够奔杨林的行营大帐。辕门外下了马，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一直来到中军大帐。当他们往中军大帐里边走的时候，中军帐里边济南府以唐璧为首的这堂官员早已经从秦宅老太太的寿堂那儿转到这儿来了，都在这站着呢，接王驾，给王爷请安。杨林在这坐着就等着看秦琼。上官迪进来了，王爷，十三太保到了。随着秦琼又打外边就走进来，秦琼一进来，靠山帮杨林一看见秦琼，这老头那是满脸堆笑，脸上每一个细胞都兴奋起来了。老头手捋着虚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叔宝啊，你怎么才来呀？孤王到此，为什么不远远的接迎？秦琼前两步跪到地下，父王，而我不知道父王到此，要知道您到这里，我早就该迎接到十里之外呀。这是给你说个笑话，我到这里来呀，跟谁也没有打招呼，我就是带着三万人马济南城外扎营，我就要给济南城里边一个意外，也给你一个意外呀。叔宝啊，你母亲

0: 这个寿诞办得怎么样啊？秦琼说：“父王，托您的福，这寿诞办得非常顺利，这不是吗？济南当地的一堂官员今天几乎是无一缺席，都到在这里给我老娘拜寿了。那他们都是应该的，他们拜寿都拿寿礼了吗？”秦琼说：“都拿了，都拿了。”这些个济南府的官员一听，哎呦我的妈呀，幸亏都拿寿礼了，要没拿寿礼的，秦琼要给说一句，这老王爷就得生气。哎呦，这王爷对秦琼感情这么好。杨林接着又问：“叔宝啊，你母亲身体可好？”秦琼说：“家母身体康健。”哎，孤王到此，一个是看看你，另外呢，我想到你的府中，要看看你们家的老太太，孤王也要给她拜寿啊。秦琼一听，赶忙跪下磕头：“父王，这万万使不得！您是金身大驾，您怎么能到我的府里边给家母拜寿？那家母就得遮罪死啊！我从登州回来的时候，曾经跟家母说过，说您的寿诞之时，说不定父王会来。那家母都说呀，那老王爷那国事在身，怎么能会上咱们家来？可千万别让他来，父王。”您今天带领人马驻扎在济南城外，已经是给我的捧笔生辉，家母已经是万分感激了。您千千万万不要到我的家中去，我在这里替家母对您表示感谢了。说到这，秦琼跪地磕头，杨林点了点头：“好好好好，起来吧，来呀，让他坐下。”旁边有人搬过座位让秦琼坐下。秦琼这一坐下，济南府里堂官员以螳臂为首的心里更合计了。瞧见没有，这济南府的螳臂，那是济南府的镇守帅都没给个座，底下这些州城县官更甭说了，都站着。秦琼到这儿，人家给赐座，这就说明在王爷的心目当中，秦琼比咱们高着一等。12家太保都在那儿站着，唯独13太保在这坐着，这说明问题呀。秦琼坐下之后，杨林就说了：“叔宝啊，跟你的母亲说，恭敬不如从命，孤王就不进城了。孤王到此也就尽我之意了。叔宝，孤王问你，那给你的龙批普票抓差办案的事儿怎么样了？”秦琼说：“龙批普票，抓差办案的事，现在接黄冈的响马尚未抓到。”“行了，这普票在你身上会给你增加负担，既然没有抓住这响马，孤王也不让你抓了，你把这个普票就还给我吧。”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

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

0: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襄、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6: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7: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闹成这个样子噻。
1: 妈咪，我病着嘛。
0: 阿姐，儿子，你得着么子病咯？快带妈妈看噻。
1: 妈妈。

0: 凤西，快来帮帮我！
1: 来了，
0: 快点，快点！
1: 哎，我来。
0: 接一下，哎，好。
1: 啊，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当酒。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取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1: 你忘了吗？
0: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2: 嘘，要小声说话哦。
3: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哦，

0: 2小时吧。
1: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2: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3: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4: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3: 你一个月挣1500，我，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4: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黄梅戏经典剧目《小瓷殿》，它是黄梅戏的传统36本大戏之一的《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青年商人蔡明凤离家外出做生意，住在柳凤英开的店中。柳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里赌场鬼混，不顾家庭，所以柳凤英对丈夫极不满意。她和忠厚老实的住店客人蔡明凤情意相投，产生了爱情。3年以后啊，蔡明凤接到岳父捎来的书信，决定回家。分别的时候，柳凤英悲痛欲绝。小瓷殿唱的就是蔡明凤接到家信以后，两人分别时的情景。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严凤英大师的徒弟许自由老师演唱的黄梅戏《小瓷殿花开花放》的选段。许自由老师秉承了严凤英大师的风格，听起来原汁原味，情真意切。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许自由老师演唱的黄梅戏《小瓷店花开花放》的选段。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梅花奖获得者孙娟、董嘉玲演唱的黄梅戏《小瓷店》的选段《菜郎哥哥他要走》。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张小薇，她是国家一级演员，她曾经荣获第二届安徽省戏曲红梅杯大赛表演银奖、中央电视台寻找七仙女大赛最佳男配角称号。在2015年安徽省小戏折子戏大赛中，他又获得了个人表演的二等奖。张小薇她的扮相俊美，表演朴实大方，曾经在舞台剧《春香闹学》中扮演王金荣，在《天仙配》中扮演了董永，在《女驸马》中扮演过冯一鸣，在《不越雷池》中扮演俊儿，在《遍地月光》中扮演龙翔，在黄梅戏《我的离骚》中扮演孟浩平，在新视觉黄梅戏《龙女》中扮演了姜文玉和黑娇。他曾经多次跟随中国侨联访问过希腊、匈牙利、安哥拉等国家。他是一位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黄梅戏的青年演员。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何凤娇和张小薇搭档演出的黄梅戏小戏《选择》。

0: 宝。这里面是些魔东西，好沉哦。
1: 信子，信子，信子，
0: 哥哥，你怎么来着？
1: 信子，妈妈病着。啊！我都急死了，我们要赶紧想办法筹钱。
0: 妈妈病着，怎么回事？前两天我打电话，妈妈还说她很好呀。
1: 舅舅说，妈妈早就病了，她不肯告诉我们。今天突然吐血昏迷，县医院说妈妈病得很不好，要赶紧转到省立医院。舅舅这才打电话告诉我的。
0: 那妈妈现在在哪里？很危险吗？
1: 很危险，救护车就在路上。舅舅说，妈妈要动大手术，要我们赶紧凑20万。
0: 20万，这么多钱啊！哎呀，这哥哥，
1: 我去年打工的钱都拿回去修房子了，今年还不晓得老板么时候能发钱。这人生地不熟，借又没处借。哎，信子，你有多少钱呢？
0: 我才出来几个月，能存多少钱？一共才存了5000块，这差的也太大了吧！哥哥，怎么办？
1: 莫急莫急，我们想想办法。哎，信子，你不是说老板娘对你很好吗？要不我们找她借？
0: 不行啊，老板娘做手术才出院，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1: 哎，你那些同学关系也不错，要不找他们借？
0: 我那些同学都还在读书呢，他们哪有钱借帮我啊？
1: 哎呀，好好好，你莫哭，你莫哭噻。好多钱呢，是哪一个的？
0: 不知道啊，这包里都是钱吗？
1: 都是钱，你看至少几十万呢。哇，
0: 这么多啊。
1: 乖乖龙的洞，这包里面至少有50-60万呢。我就是打20年工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呢。信子，这到底是哪一个的钱呢？你和老板娘都没有发现？
0: 没有，老板娘有事提前走了，我收拾餐厅在桌子下面发现了这个黑包，看来一定是哪个顾客忘记拿走的。
1: 忘记拿走？这么一大包钱怎么会忘记呢？
0: 会是谁呢？哦，吃晚饭的时候有个中年顾客提着大包和小包，就住在这，点了2碟小菜和1碗米饭，心急火燎的样子。对着，肯定是他丢的。哎，没有，什么都没有。
1: 你在找什么东西上？
0: 联系方式啊，丢了这么多钱，人家呀肯定急坏着。哎呦，
1: 先别说这个了，我妈妈救命的钱该怎么办上？哎呀，
0: 对呀。
1: 这些钱

0: 喂，舅舅啊，你们上了高速，钱，我们正在想办法。
1: 好，我知道，救我条江大人！

0: 我们就用这钱
1: 给妈妈治病。
0: 对，
1: 不行，我们这么做是犯罪啊！
0: 犯罪？我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犯我罪上。救护车马上就到了，快，我们赶紧拿这钱给妈妈治病。
1: 不行。
0: 你呀。

0: 星子，你怎样把这钱交还给人家？
1: 没良心的钱我们不能要！
0: 谢主，呱呱，你说，妈妈病危，要不要抢救？
1: 当然要。
0: 那钱呢？
1: 钱，
0: 你是不是想做好人好事，上报纸，上电视啊？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妈妈，哥哥，爸爸去世的早，可怜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这么大，为了我们，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可怜他，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现在他累得病倒，该我们尽孝心的时候，可你却在想着出名成英雄。妈妈是怎么疼爱你的？ 你都忘了吗？

0: 就是我的银行卡，你赶快去取钱。
1: 光这几千块钱怎么够啊？这
0: 先把妈妈安排住院，钱我会有办法的。
1: 你想等施主来找他借？
0: 不借，那就是为人家要，这种没有尊严的事我们不能做。公公你快去，你快去。
1: 不，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办法？你要告诉我。
0: 你就别问了，快去啊。
1: 不，你说你还有什么办法？

了你的身体，你什么都没有啊！

0: 妹妹，我的身体更棒，我们一起吃。除了良心，我们卖什么都可以。
1: 爸爸，那叫钱。
0: 打电话给警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何凤娇和张小薇演出的黄梅戏小戏《选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淮北梆子戏。淮北梆子原名沙河调或沙河梆子，它流行在我省的淮北地区，在当地人俗称为高梆。在淮河岸边的阜南县啊，一提起戴彩凤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这是因为戴彩凤戏演得好，唱得好，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出生在梨园之家的戴彩凤自小就喜欢戏曲，由于父亲就曾经是梆子剧的老艺人，在耳濡目染之下，他很快就学会了不少的戏曲唱段。开始时，父亲是不愿意他干这一行的，因为父亲知道作为一名戏曲人的艰辛。但是父亲不让学，戴彩凤就偷偷的学，偷偷的练。13岁那一年，戴彩凤如愿以偿，考上了县梆剧团，从此便开始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粉墨生涯。由于戴彩凤天资聪慧，她很快便在戏曲界崭露头角，经常在演出中成为主角。1997年的时候，由于她在演艺方面的突出成就，被破格评为国家一级演员。这个荣誉在全国的县级剧团中可谓是凤毛麟角。好的，下面在今天节目最后啊，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一段由戴彩凤演唱的淮北梆子《打神告庙》中的选段《点点相思化成灰》，由戴彩凤扮演角桂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我儿他在外难见人，怕我儿在西宫面前受假板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在一些酸奶和牛奶饮品上，有时会印着复原乳的字样，一些朋友担心用复原乳调配的奶制品是假牛奶。其实复原乳指的是用奶粉再还原成的牛奶，在牛奶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钙等营养物质并未流失或损失不大，所以复原乳相比牛奶营养区别并不大。不过在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一些维生素和风味成分会有所损失，一些蛋白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总的来说，复原乳并不是假牛奶，只是相比原牛奶营养和口感上会有所降低。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995小贴士。皮肤有瘀斑，如果不是碰撞造成的，且就医排除了其他相关疾病后，则可能与缺乏维生素 K 或维生素 C 有关系。这时候可以考虑从食物中多摄取这两种维生素。蔬菜类包括菠菜、甘蓝、莴笋、芥菜。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